0: 广入画导航，暂停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59.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61.7公里过中立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稍早在58.6公里过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4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111.5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6.4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Coco 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若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哦。
1: 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呢，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哦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

0: 请李婷真来告诉我们。婷真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三到零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一到零 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双向十二 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六到三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十三至十四 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二十一至二十二 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二十三至二十二 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十四线西行十三至十二 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十四线东行二七至二十八 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二到零 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四线北上八到七 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九到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十一到十二 K 土城往国山方向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二三至十九 K 平镇山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东行七到九 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二十四 K 到二十 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三十 K 到三十五 K 大里一至桃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十八线西行二至零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施工中部地区台六十一线双向九十三 K 至九十九点一 K 竹南至后龙路段施工，预计到九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进行选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请用路人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导引行驶。台六十一线南下九九点四 K 至一零一点九 K 大山至外埔路段，至一百一十五年九月七日早上九点到一百一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封闭主线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一七车道及一机车道专用道通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婷真，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高架北上 48.5 公里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48.5 公里这边三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在国一北上的43公里靠近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 108.5 公里香山路段前中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国一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捡拾垃圾作业工程都在进行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0-123。

0: 来自 Tizzy Beck 所演唱的《田纳西恰恰》，8:14。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这个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又到了这个上班节目时段了。这个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路到东湖路段呢，车辆是相当大的。尤其五堵到西子地磅站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圆山交流道出口前呢，目前也回堵快要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靠近21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出口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泰山转接道，从3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提醒要下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一路

到中坜转接道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行的。尤其中坜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一路。

限车多的，尤其靠近新竹系统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要下竹北出口的驾驶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过的右势交流道从66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是我们今天这个车多的平行点。只要是稍早两起事故的影响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那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的。北上目前从桃园到林口 B 出口也是车多的，主要是稍早北上林口 B 出口呢，这个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刚刚才排除，那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林口 B 出口呢，也是要请你一去的排队行车。北上过的林口交流道之后，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光区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目前要上高架的车流呢，已经回渡到这个高光局的入口了。提醒要上高架的驾驶朋友呢，稍微礼让一下，从高光局呢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往北呢，目前从这个五股交流道，哎，过了五股交流道，从30公里就要降速了。一路呢到远山交流道呢，目前都是车都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大概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呢这个东武交道出口是车多的。高架南下，目前铁岭交流道出口大概回堵有1公里了。往南呢，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呢，大概从3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林口长坡路段40公里，这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也是从这个64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主要都是受到稍早这个中立转接道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是排除了，不过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呢桃园路段呢是车多的，北上高架北上48.5公里呢，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也回堵大概快要1公里。北上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堤顶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的，尤其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西向南桃园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大南交流道入口呢车辆比较大，提醒驾驶朋友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大概从这个福德隧道前从17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的，提醒呢这个要下木栅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一定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由于木栅出口这个车流常常会回堵到福德隧道内，外侧车道呢常常都是停等的状况，所以要请进了隧道之后一定要特别留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往南目前从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大概从56公里到埔顶隧道呢是车多的。往南这个宝山交流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外侧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要从这个新竹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往北目前从三鹰到土城路段，以及呢过了土城交流道，从38公里开始一路到中和隧道入口呢都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安坑目前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呢靠近新店交流道，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北上呢，从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行进在这个隧道区，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佛山甲目前深坑到湾方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往西台北端出口目前回堵大概快要1公里了。稍早在台北端出口内侧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个车流呢是速写比较缓慢，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台北市呢要请您提早的来排队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从这个头城到南港路段呢外侧是有移动的清扫，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大雅系统入口是车多，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龙路上来一路到鼎金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到鹿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平均车速大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

0: 前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是车多的，东向过来左营段往顶金系统的车型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 谢,
0: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台八八往西1公里，在路肩以及外侧车道大型砂石车停放在现场，还有在台九线的南下114.7公里掉落砂石，在台65线北上板桥一要往国道的五股交流道等等的方向呢，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提醒大家在上班的尖峰时刻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来自多比威廉斯孙燕上的 Heavy Entertainment Show 8:25。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9.1公里，这边是在过了林口路段，林口 A 路段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北上 39.1公里，刚过林口 A 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在台88线西向1公里，在路肩以及外侧呢停放一台大型的砂石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那还有一个掉落物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287.1公里，靠近竹崎小客车撞到这个散落物，那在内线车道是这一被这个占用到的。再来鲁轮胎皮这个爆胎的情况，这边是在国3的南下287.3公里内线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6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候选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表示。

0: 是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1: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0: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时源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4: 其实8个不复书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3: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真财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6: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五号的北上44到42公里，在过了罗东路段内侧进行施工封闭。在台86线西向6.2公里靠近台南路段路间小货车爆胎。在国一北上，从3多到9如，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台65线北上，从板桥1到5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国三呢，南下108.5公里，靠近香山路段之前，中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好，这几个状况还没有排除。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排除的消息哦。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287.1公里，靠近竹崎路段的小客车撞到东西的状况，好，现在这个情形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三南下63.6公里，大溪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台88往西的1公里，刚过凤山路段的大型砂石车停放的状况也都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邓紫棋所演唱的《岩石里的花》。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366.7 公里刚过高雄中正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国道5号在北上的44到42公里施工封闭，在进行一个灯的一个检修的作业。那再来台86线西向6.2公里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现场。好，提醒大家平常都要注意这个轮胎的胎纹、胎压还有轮胎整个状况。那留意一下，如果说该更换的时候呢就应该要更换了，确保安全。再来呢，台86线就是刚刚提到的西向6.2公里靠近台南路段路间小货车停放，因为有爆胎的情况。好，陆续呢还有听众朋友来继续来补充了。再来台9线呢，南下的 114.7 公里在东澳路段路面上有一些砂石散落，还有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接下来呢要来欣赏到的歌曲 Sweetie 所演唱的《花言巧语》。

花言巧语 Sweetie 演唱的歌曲。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8.9 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中外线车道停了一台小货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366.7公里刚过高雄中正路段外侧路面坑洞。

耳边欣赏到的歌曲，陈国华所演唱的《分岔路》。好，8:53，经过任何分岔路的话呢，好，小心慢行，小心通行了，要左左右右看一下，说车子有没有来了哦。好，那尤其是在行经人行、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有没有人准备走过哈，记得停让行人。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48.5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持续处理。国一美上呢，在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往建高方向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在台64线的西向5.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铁皮呢散落在台82线呢西向17.5跟15.7这两个地点呢，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散落。好，记得呢在上车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好，再来掉落一个这个是压缩机。好，这个压缩机在国道上面非常稀少，但是掉落在这边真的是蛮危险的。台64往东，在5股2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一台压缩机掉落在这个地方。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都请大家多加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的287.3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那现场还有掉落轮胎皮。国一南下90.4公里，在竹北路段前的两台车追撞事故暂用在外侧路间，持续处理当中。那最新的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48.5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好的，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再补充一下目前看到的路网图啊，车子很多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5股到3重以及台北路段时速20公里。那在高架的话呢，下塔右路段前，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哦。北上的朋友经过这边都非常辛苦了哦。那在北上过了圆山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常。那高架的话呢，是北上过了堤顶之后才会恢复正常的。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曾伟忠跟赖慧茹《爱情摩天轮》。

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少女时代所演唱的 Love is Bitter， 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47.5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好，那再来呢齁，国道三号北上的317.5公里这边在最外线车道有一个水桶掉落在现场。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内线车道修剪花木工程作业进行。

子安全了。在国一北上的 317.5 公里刚过东山服务区，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占有外侧。好，那再来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 364.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在国一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要往建高方向内侧两台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好，那再来看到说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44到42公里，刚过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呢，在国一北上的191到189公里王田路段的分离桥这边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来自游鸿明所演唱的歌曲《命运蒙太奇》。9:21，好，现在在台82线西向外线车道有掉落铁皮，这个状况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分别在17.5跟15.7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8线西向0.8公里南寮端这边也有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呢，这边先前在北上的3、4、7.5公里的外侧轮胎皮已经排除。

来自 Ed Sheeran 所演唱的 Lego House， 9:27。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啊，这个地方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这个木条掉落在国三北上218公里，中间车道有个木条掉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因应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

0: 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1: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两成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成，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4: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等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6: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7: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6: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钟汉良所演唱的歌曲《亲热》。早上的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先前在台64往西的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的情况，现在排除。再来是国一南下82.7公里湖口路段的追撞事故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台74线的西向24到20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解除了。那现在在台11线双向从19.1公里，在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好，再来国道6号呢，国6往西的爱兰要往台中方向，有一台大货车，蓝色大货车，沿途掉落好多的杂物。好，再来是国道10号西向的17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有机车跑上来，那这台机车是原本骑在国3中寮隧道那一台啦，它现在跑到了国道10号这边。再来是国1高架北上的23.2公里，在过了环北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那这个木条呢掉落在国3北上218到217公里靠近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木条掉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1: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家单元。好，今天要聊到一部电影哦，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所谓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嘛。那在今年呢，也是有这个新的作品推出。好，不过呢，新的作品跟最后的作品呢，他们到底在述说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好，那他们其实都是在讲说，比如说这个时尚遇到的一些像是现在所谓的 AI 浪潮，还是说精品的新的战局、新的市场，还是说一些媒体危机，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周颖翔主任。主任你好。
3: 好，主持人 Jacky 好，还有我们各位警管生活实践家的听众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谢谢主任。好，那我们这边就不爆雷，我们主要是想要关注再说，就是当这种时尚，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它是一个时尚的杂志嘛，但是呢，时隔20年的现在，它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媒体危机，还是说现在很夯的 AI 浪潮，到底要面对这样的转型，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出现哦？好，所以说一开始呢，想要先请主任大概讲一下就好了，就是穿着 Prada 恶魔2，这个大概是电影的背景呢，还是说一些简单的介绍？
3: 好，来，这是一部在反映我们美国在那个媒体霸权的一个地位的一个电影，尤其在时尚产业的部分，
0: 是
3: 因为在整个全球化的浪潮里面，时尚产业它象征着各个地方各个产业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0: 好，
3: 那我们刚主持人讲不要暴雷嘛，哈，
0: 对。
3: 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最大的差别就是第一集除了是一个职场的奋斗记之外，更重要的，他在讲究的是一个设计师品牌在主导市场这件事情。
0: 哦，
3: 那第二集非常重要的，
0: 了解。
3: 我们零售的时代，来临了，我们透过社群媒体，透过那个电商，那在这一些社群媒体电商更重要后面的硬体的运作其实跟台湾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那个关联性的，
0: 是是是，
3: 所以说第一集跟第二集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个权力的转换已经从品牌转到了消费者。
0: 没有错。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呢也刚好也是符合您主任您的这个相关的学系，就是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我想的真的是应该非常有感的一部电影。好，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电影当中，它其实让我们产业呢会有怎么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反思的情节，大概有讲怎么样呢？
3: 来，我们现在在这部电影里面一个电影很重要的从来就是给我们观众们带回有什么。那以我自己本身在服装的一个专业来讲，它包含我们像那个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的一个特性跟训练。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几个事情。媒体是传播文化与流行概念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0: 对，
3: 所以媒体包含像 Jacky 也是那个我们的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嘛，广播嘛，
0: 对，
3: 所以媒体究竟是服务读者还是服务广告主？所以说，当精品掌握的广告。

0: 资源，那媒体是不是应该维持哈、独立性这件事情？因为媒体就是要公正公开，
1: 对，
0: 然后它是社会的第四权嘛，好，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更重要，我们发现了一个事情，这一集的米兰达跟上一集的米兰达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像一些多元的社会的价值，那其实关注在我们时尚业很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个永续经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整个现在在讲那个减碳减排，对不对？减碳减排第一大的就是营造业，
1: 对，
0: 第二大的其实是我们的纺织业跟成衣业，
1: 哦，
0: 因为我们染布会用到大量的水染料，这些化学染剂需要去处理，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工的权益。所以说我们在第二集里面看到，就是说永续它不是一个品牌的口号而已，我们在透过媒体然后更多的社群年轻人的参与，所以说他们会更加去关注这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当 AI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它可以帮我们的是什么？那重点，我自己个人在讲，因为服装啊，我们每天用的那个饰品、带包鞋，这一些，它到底 AI 是它教我们怎么穿衣服，还是我们要找寻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样子？所以 AI 它不能够取代品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个人从这一个电影里面所关注到的一个事情，一个就是媒体的地位，第二个永续，第三个 AI 能不能取代品味这一件事情。
1: 确实，就说从这部电影呢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个时尚产业的相关的反思。那另外呢，在电影当中这个媒体杂志它遇到一些危机嘛，那它的一些所谓的情节跟我们现在国际精品市场会不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呢？
0: 这一些就是我们要里面要看到的事情，精品给人家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贵嘛，
1: 对，高级，
0: 而且它贵就
1: 精致，
0: 高级，对，是。可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资讯，在网络媒体社群时代都偏向透明，所以说第一个价格跟价值是不是画上等号？因为现在消费者聪明了，以前甚至在我们台湾早期。在那个出口替代出口，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的时代里面，很多东西只要挂个 logo， 只要讲说从哪里来的，随便做随便卖，对不对？
1: 对。
0: 而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消费者非常聪明哦，而且你看食衣住行娱乐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开始会去问材料、工艺、设计、文化内容。跟这个价格是不是匹配的？我说真的，很多东西当然大家都知道会从一些比较劳动力密集低的地方来。那这个是不是品牌在压榨这一群劳工们？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媒体都是看得到摸得到的，我真的认真讲，你看报纸啊、杂志，对不对？那电视广播，尤其是像广播，对，我相信现在在那个广播也是非常的辛苦，几乎是24小时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跟消费者跟听众观众其实是越来越近的，所以说品牌也是品牌它也是怎么样从过去我们或许是从上而下的去告知消费者要干嘛干嘛，而现在不是，像消费者反而会去质疑这一些讯息它的真实性跟来源是什么。同样的商品也是，它会从销售转向体验经营，我们消费者必须要实际的感受到。所以说像那个展览啊、快闪啊、餐饮旅宿这些沉浸式的活动，它会变成是品牌一个很重要的工具。然后再来以前就是我们大家就会相信这个东西代言人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可是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我们可能要用更精用比较细腻的手法去接近消费者，所以我们可能要透过一些跨界合作，像实践大学跟我们景广的合作也是这样嘛，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景广广大的听众更了解我们生活那个里面食衣住行娱乐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对
0: 再来

0: 哦，这是在二手精品哦，跟循环经济，就是我刚讲的永续这一件哦事情。
1: 嗯嗯。
0: 哦，你看以前哦那个姨妈哈，可能就是有真皮还有合成皮。
1: 嗯嗯。
0: 哎，结果我们哈、哦、以前用真皮的争议是什么？就是一些动保人士他们会去哈、哦、抗议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用合成皮，我们现在又要想到一个种事情，合成皮是用什么做的？
1: 哦，
0: 石化产品做的。
1: 哦、
0: 对呀、啊。那、啊、你看一个真皮的包包可以用二三十年，
1: 嗯，
0: 哦，甚至有一些是当传家宝，可是合成皮呢，用不到几年它就会脱皮，
1: 哦、
0: 其实像我们现在一些环保法规什么。要可分解干嘛？
1: 是耐用度的部分就会有差别的哈。OK， 好，主任拍摄，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哈，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哈，跟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说，因为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台湾是可以做得出好的产品呐、啊。好，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就是台湾在全球的时尚产业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吗？
0: 我们哈有几个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哈，我们的材料科技跟制造的实力，我们的那个在所谓的机能性材料，我们是全球第一。像这一次的世界杯，
1: 嗯，
0: 我们那些足球员哦，包含像那个什么球王那个、啊、梅西啊，
1: 嗯，
0: 哈兰德，他们穿的机能性布料都是从我们台湾做的。
1: 哇！
0: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像国内几个纺织那个大厂，
1: 嗯，
0: 他们都会怎么样？开始去做一些循环的材料。
1: 嗯，
0: 所谓循环材料，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回收处理之后可以变成另外一件新的。
1: 哦，
0: 我们讲真的讲叫所谓的零碳排跟永续哈、哦、这一件、哦、事情，
1: 哦、
0: 这个哈、哦、目前是我们哈、哦、那个称霸哈、哦，而且独步哈、哦、全球的。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哈、哦、做那个做得到的。
1: 是是是，
0: 哦、再来
1: 所以我们就做出就是让世界记得住的，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OK，OK。好，那另外呢，我们面对这种 AI 跟快速变迁的市场，就是我们哈、哦，就是主任哈、哦，在这么相关的一些服装的设计学系呢，相关的一些培育上面呢，要注重什么，才可以培育出一个可以跳脱这些哦这些部分的一些人才出现呢？
0: 好的，好、哦，这个AI 可以帮我们很多的、哦、那个、哦、事情。
1: 对、啊，
0: 那尤其在哈、哦、跨文化跟跨区域的分析上面。所以我们必须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要培养具有美学跟文化判读能力的同学，第二个我们要理解供应链，因为我们理解供应链才能够去做到所谓的有效管理库存跟降低废料这一件事情，再来运用 AI 工具进行研究设计跟行销，然后要懂得品牌策略消费者分析跟内容传播这一件事情，然后语言能力非常的重要，然后更重要的我们还是需要孩子们的想象力、批判思考跟他的情感。
1: 嗯，是，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媒体浪潮，还是说现在这个经济时尚的整个市场是有点不一样的哈，整个像跟以前比起来，整个销售的模式，我想呢是完全不同的。那再加上呢，现在所谓的 AI 的挑战呐、啊、哈，那很多人哈，甚至很多的学生就会觉得说啊，我未来当设计师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主任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今天培育的是不只是会画设计图或者是操作行销工具的人而已，而是呢让他具备有一些判读的能力啊，理解跟运用 AI， 而不是被 AI 运用就对了，我想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好，那最后呢就请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总结的部分。
0: 好，所以说我们时尚不从来不是只有穿衣服这一件事情而已，它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里面，那可是更重要的在整个产业结构上面，它是关于权力文化还有科技啊、哦，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啊，就台湾哈、哦，我们除了台积电之外，其实我们在文化哈、哦、识别上面有我们自己特有的一个美学在，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世界级的制造能力转化成为世界上能够去辨识理解，并能够产生情感的一个文化啊品牌，所以我们啊、哦、非常期待哈、哦、有新一代的设计师们啊。哦不管在做设计、做经营管理、那个行销的，哦，可以帮我们哦去达到这一个远大的目标。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除了这个科技哈，台湾是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优势，而且是发光发热的。当然，我们的设计师也是不遑多让。其实很多的一些国际之间呢，哈，那个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国际设计师也是来自于台湾呐。所以说不能妄自菲薄啦。我们除了制造业厉害之外，我们的设计产业也是非常棒的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时间大学。

0: 学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周颖翔主任呢，今天在线上给大家的分享，再次谢谢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 Jacky，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主任，好，再见，拜拜。
1: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拜拜。
0: 拜拜9:57，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在苑里出口下不去，有回堵到了主线的部分。好，但是这边没有特别讲到说是什么样的事故或状况发生了。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呢，苑里出口现在是下不去，回堵到了主线。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持续车多。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哈，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国六往西的爱兰要往台中方向呢，这边有一台大货车，沿途掉落好多的东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郭书瑶所演唱的《幸福不远》。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20.9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

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香港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高鬼催备9月8号星期二，今天呢早上起来啊也是凉凉的天气哈，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虽然有大太阳出现，可是呢温度感受上面，在没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其实还是凉凉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各地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午后的花莲、台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现在啊清晨都会比较凉一点点，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21到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只有18、19度，南部跟花东低温24、25度。不过呢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是明显上升，西半部跟东北部高温有30到32度，花东呢则是28、29度。另外提醒大家哈，除了说早晚有一点凉之外，现在日夜温差也变大了，所以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可以来多加减衣物。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9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

兰屿绿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7到164，南下163到167，这是台中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是北上168到165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40.8到45公里，林口路段内线车道进行花木修剪作业。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81.1南屯内线车道这边在进行施工，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国一高架北上20.9，这是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路肩，先前说呢是有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苑里出口下不去，现在是回堵到主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北上44到42公里过罗东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进行检修作业。还有国五的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十一线的部分在19公里处延寮路段，这边说有发生事故，那是一台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经过的话也请多多小心，这个状况呢目前已经通知处理。

0: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即将呢在今年的11月份来到台湾表演哦。他们是 Five Seconds of Summer， 来听到的歌曲叫做 Teeth。
1: 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0: 生活新鲜事。
1: 10:13，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这个月底啊，就是中秋节了。哎，中秋节呢，大家除了说赏月啊、烤肉啊、吃月饼之外呢，很多人还会送礼嘛，对不对？但是要小心哈，近期有民众在社群网站上面看到说，哎，有店家在贩售这个中秋的限定礼盒，但是他付款之后呢，哎，却迟迟的没有收到这个出货通知哦，才发现原来落入了诈骗陷阱。数发部数产署呢就提醒大家，如果民众看到社群平台上面有中秋礼盒广告的时候，建议是从官方公布的购买管道来进入网站。因为呢，你如果说直接点击贴文连结进入到这个购物网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哦。我们之前常跟大家宣导说有所谓的一页式诈骗广告嘛，好，这种诈骗广告呢，它通常就是弄一个页面，然后底下呢常常会有那种倒数计时，说我们现在促销特惠哈，只剩下最后几小时、最后几分钟啊，你就想说，哎，我没有买到是不是亏了啊？没有，没有买到呢，是你赚到了，好不好？是这个老天爷饶了你呀、啊，因为哦，这种很高的几率都有可能是诈骗。像之前呢，就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了一则中秋限定礼盒的广告，上面标榜说职人手作冷藏宅配新鲜直送，而且还寄出了早鸟优惠吸引顾客下单。那民众呢点击贴文上面附的购物连结进到网站之后啊，哎，里面不但有商品照，也列入了 礼盒的内容、价格、宅配方式、订购栏位等等，看起来跟一般的购物网站都蛮相似的、哦。那民众呢他就信以为真去付款了，结果啊付款好多天之后都没有收到出货通知，原本的那个网站呢也打不开了，而且啊找不到可以联系的客服跟店家资讯，搜寻品牌的官方网站之后才发现人家根本就没有推出什么中秋的优惠活动啊，惊觉说自己是误入了诈骗集团假冒店家所架设的假网站。畜产署呢就提醒大家，民众在网购之前要牢记四大防诈重点。首先，你看到社群平台上面，不管是中秋礼盒啦、团购啊，或者说

做一些优惠的广告的时候，即使这个贴文呢，他写他是某某店家，是很知名的品牌哦，又或者说呢，他用很精美的商品照片，你也不要因此就认定说啊，这个应该

牌等等，他的社群平台有可能只有几十个人追踪吗？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思考一下那个合理性，好，就是哎，这个品牌它这么大，那应该至少有少说几百几千名，我觉得都不为过，几万名都是有可能的。但今天呢，如果他只有几十名追踪，而且很明显他是一个新创的账号，或者说呢，他的贴文可能都没有人跟他互动，这个就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哈。那第二个呢，树蟾鼠也说，当你进入到任何的购物网站之后，你都应该仔细比对网址是不是跟品牌官方网站一致，好，这是我刚刚讲的，并且查看说网站它有没有提供完整的公司名称、联络方式、地址、退换货资讯，还有呢售后服务的资讯等等。如果说呢这个网址看起来怪怪的，我跟你讲，你可以怎么样查证呢？现在有很多的那种 app 也好，或者说平台也好，它是可以帮你查证说这个网址有没有可疑的地方，有没有奇怪的地方哦。那如果说呢，像刚刚讲到，你进到这个网址里面没有写说有什么客服的管道啦，或业者的资讯不完整，这些你要提高警觉哦。在第三个呢，假设你遇到那种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者说呢这个优惠幅度太夸张的商品哦，请你一定要先查询官方的资讯，来比对其他正常的销售管道，确认活动真伪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有些人看到说哇，这个打到骨折哦，这个超级便宜的就下单，结果发现说人家根本是诈骗。第四个呢，对于来源不明，或者说你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是真是假的网站，请你不要依照指示来汇款，也不要输入信用卡卡号这些金融资讯，也不要呢提供个人的资讯啊、账号等等，以免被骗。所以啊，一定要提醒你，在今年应该说这个月是这个中秋节嘛，大家比较有送礼的需求，那也要提醒你哈，找官方、比网址、查优惠、慎付款这几个原则，牢牢的记在心中，才能够呢度过一个开心的中秋节。继续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91到18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道过土城内侧一线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有移动清扫作业。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是第一代的，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飞儿乐团呢有一些成员的更动啦，好，成员的这个流动来来去去的，那今天要听到呢是第一代的飞儿乐团，这首歌叫 Fly Away。

Fly Away 来自 FIR 飞儿乐团。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91到18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内侧一线车道进行路面清扫，还有最新消息是国一北上渔港路入口前路间有拖板车故障，请您多加留意。台65线南下10.4公里土城一匝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也请您多多小心。先前说台11线的19公里盐寮水莲隧道这边说是有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喽。半点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被火气灭火器的歌声，歌名叫做《南国的风》。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LINE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LINE，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之林组长说，
3: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LINE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2: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不一查：不点不明连接，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宇晨报道。
4: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候

0: 日的行程坠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1: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0: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五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五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4: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五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3: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那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入口前路间有拖板车故障，国一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排队1公里。还有国一北上308.4过曾文溪桥最外线车道啊，疑似有塑胶帆布掉落。刚刚有很多热心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来提醒了哈。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1到18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5线南下10.4公里，这是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呢，是台66东向17.2平镇系统前路间，这里有车子抛锚停放，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也请您多加小心。好，国三的排除讯息，在北上19.5福德隧道外线，原本说有2部车事故哦，目前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伍思凯，创作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就包括这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德俗，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08.4过曾文溪桥最外线车道疑似有塑胶帆布掉落，刚刚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赶快来通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入口前路间有拖板车故障。台65线南

0: 下 10.4 公里，这是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抛锚停放，请小心。台66东向 17.2 平镇系统前路间呢有车子抛锚停放，但是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律师，我突然想到，就是我的这个住处附近啊，最近就是有施工，可是呢，他的施工是到晚上可能十点多都还在施工。我想说，十点多其实已经是蛮多人要睡觉的时候了。那这样子施工没有问题吗？还是说他如果有经过什么许可就没有关系呢？
1: 基本上哦，施工分两个部分，
0: 嗯，
1: 一个是说道路施工，尤其什么管线或者什么的，
0: 对对，
1: 因为有时候如果是因为道路要施工，的确白天施工会导致用路人的不便。
0: 嗯，没错。
1: 哦，所以若干的厂商的确会在入夜以后施工。
0: 嗯，
1: 但是这个一定要跟主管机关去申请报备。
0: 是。
1: 哦，如果说你发现说，路边施工，就施工的厂商没有事先跟主管机关报备，我们是可以去报警处理的。
0: 哦，是。
1: 对，所以如果在入夜施工的话，一定要施工的厂商，尤其是公共工程哦，一定要跟主管机关去申请报备，
0: 嗯，
1: 然后时间也都有限定，
0: 没错。
1: 第一个，那假设是私人的话，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住集合式住宅，
0: 对，
1: 那一般来讲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施工一般能够容忍的期限大概就早上八点到下午到晚上八点了，
0: 嗯，
1: 一般啊，这没有绝对的标准
0: 哦。
1: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当然施工所发生的声响都会，
0: 嗯，
1: 但是一样的，这个如果是在集合式住宅，我们施工的话，一定要跟管委会去报备。
0: 是
1: 哦，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会有声响的问题。
0: 对，
1: 那通常管委会也会告知说，哪几个住户，哪些住户在期间内可能会有施工。
0: 嗯，
1: 那施工的这个部分的时间都会做规范。那即便是一般的公寓式的住宅哦，那如果他白天是正常的施工的话，即便是造成声响这个部分，一般来说，我们会有比较多的弹性跟容忍性啊。
0: 哦，
1: 如果是说装潢施工，
0: 对，
1: 哦，你说要那个可能有些要打掉，那个可能是有些声响。但是如果像艾米你讲的，如果到晚上十点还在施工，这个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个部分明显的会妨害到公众安宁。我个人认为，甚至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妨碍公众安宁的处罚的问题。
0: 哦，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制造噪音，基本上环保局来说，他就看噪音的分贝嘛。
0: 是。
1: 那这个分贝基本上还蛮高的，大概70几分贝哈，
0: 嗯，
1: 这个可能都在这个分贝数七十几是非常高了哈。
0: 对。
1: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要一直持续达到那样的分贝数，因为有些的噪音，不见得说要达到法定的噪音的标准。我们的忍受度就够了，有时候可能60几我们就受不了了。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部分的话，一般来讲，如果去环保局去申诉的话，他去现场制造，如果没有到法定的噪音的分贝数，他就不处理了。
0: 哦，
1: 那对警方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构成我刚刚讲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妨碍公众安宁的话，所以妨碍公众安宁基本上要多数的住户都受不了了。
0: 嗯嗯，
1: 我们可以去做主张，那尤其是晚上夜半时分，或者是说显而常见不该在特定时段出现的声响，如果有多数住户都觉得会有妨碍他们的居住安宁的话，这个部分是可以请辖区的管区的警方来做处理。
0: 嗯，
1: 哦，但是如果是一般，如果是特定住户啊，楼上经常去发生一些声响，那这个声响如果没有到噪音管制法的分贝的标准的话，基本上警方跟环保局是不会处理的。
0: 哦，
1: 这个就回归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分享的，就是属于一个侵权行为的问题。
0: 嗯哼，
1: 那当然回归到特定住户之间，例如说啊，楼上户住户经常半夜会拖家具啊，或制造这个噪音，那这个部分是针对我们单一住户所导致的一个居住安宁的损坏，可能就没有办法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妨碍公众安宁，因为公众嘛。
0: 对，
1: 如果只是你一个受影响，这不构成公众安宁。
0: 我们一家人不算吗？
1: 对对啊，不就是公众一定要是好几户啦。
0: 哦，
1: 同一户的话就是一个单位。
0: 嗯，
1: 所以如果说邻居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在夜间时分发出显不应该有的声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其他住户都有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如果有复数以上的住户，通常是3户以上，我们可以请管局警察来做处理。
0: 嗯，嗯，
1: 那这部分的话，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去做处罚的规范。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只有单一住户受到影响，我觉得这边就回归到民法的侵权行为去做主张。
0: 嗯，
1: 那 Amy 讲到民法侵权行为，我们主张楼上的住户影响到我们居住安宁，要不要举证？
0: 要啊。
1: 对，要负举证责任。
0: 是的，
1: 所以这份举证责任基本上在 法院

0: 职务的要求会比较严谨，你可能必须要有录音或是录影。
1: 嗯，
0: 那甚至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如果有管委会的话，
1: 对，
0: 我们可以跟管委会，就是希望跟他讲有这样的一个声响，请他去跟楼上住户去做说明，请他逐一做记录。
1: 嗯，
0: 目前管委会的这个记录，法院有时候会拿来做一个举证上的一个裁责跟参考。
1: 是，
0: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是集合式住宅发生这样的状况，可以请管委会出面去协调处理。
1: 没错，
0: 因为管委会协调处理的话，相关处理的委员他就是证人了。
1: 嗯，
0: 那管委会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留下一些记录，也可以证明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就受到楼特定住户的一个干扰。
1: 对，
0: 那也要看看那个住户的说明。有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的声响，你说听起来好像是从上面传下来，
1: 嗯，
0: 但是这个声音传递有时候会横向的，
1: 没错
0: 啊。大家不要以为听到声音啊一定是楼上。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去多一些探究一下。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有声音一定是楼上，那包含漏水的原因也是一样。嗯，之前跟在节目也分享过，其实有些原因声响跟一些判定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的简单，因为声音会横向移动。
1: 对啊，
0: 甚至可能如果有一些状况还是会穿透，会有穿透的问题。
1: 是
0: 哦，可能好几个在上面的住户。
1: 哇，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关于这个声响的来源，可能也必须要经过一定的一个确认，
1: 嗯，
0: 再去主张权利会比较好啦。
1: 是的，
0: 当然我们通常会先认为说是特定住户，我们可以先请管委会去做个了解，
1: 嗯，
0: 看看他的一个说明。如果他说，欸，奇怪，我都没有，我也在睡觉，我没有在拖家具或是走路的，那这个部分可能再要去做这声响来源要去做确认。
1: 对，
0: 那因为对法院来说，我们如果主张侵权行为的精神赔偿啊，那我没有办法睡眠，我们要负举证责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相关的举证会稍微辛苦一点，
1: 是
0: 因为你如果没有尽举证责任的话，法院就会认定我们主张的权利损害就不成立的。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先透过管委会跟对方来协调。那如果没有管委会，我们先申请当地调解委员会去做调解。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们所认知的特定住户他的声响也让他有个了解，那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说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于相关原因的厘清会比较有帮助。
1: 没错，
0: 对，
1: 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就是租屋，然后呢就有楼下的住户很生气的跑上来，然后就是拍我们的门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然后我跟我室友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们两个很安静的在念书，我们甚至连椅子都没有起来，我们就是一直坐在位置上念书而已。然后他这样讲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所以有些声响真的不见得是纵向的啦。
1: 对 啊
0: 有时候是横向式的也会做这样的一个音量的传递。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邻居有反应了，我们跟他解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他让他去做其他的原因的思考嘛。
1: 嗯，
0: 欸，我觉得当我们被人家质疑说有制造噪音，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说明。
1: 没错，
0: 那因为我过去还遇到一个案例，就是我的当事人被对方说啊，在几月几号发生就很吵。
1: 对，
0: 就当事人跟我说那天全家出国。
1: 嘿，
0: 那不是哇，
1: 突然变恐怖故事。
0: 那是有小偷进来弄翻箱倒柜。那至少我觉得把相关的原因去做澄清啦。
1: 嗯，真的，
0: 欸，那我们有时候也不要太用很直觉的概念去认定谁要负责。
1: 嗯，
0: 先去了解原因，用沟通理性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在处理事情上会比较有帮助。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 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法律常识。好，我们真的呢都希望可以遇到好邻居啦，但如果说你的邻居呢很吵，好，或者是说欸，住家附近呢有施工啊等等，确实会比较影响安宁一点。但是刚刚也有强调一点哈，不要很片面的觉得说欸，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那就一定是我楼上那一户住户，不一定哈。刚刚讲到声音会横向移动也会纵向移动，像我当年就是被误会的苦主啊，我们就一再跟他解释说我们刚刚没有讲任何话，我们就很安静的坐在位置上面读书而已。就如果说你一直听到的话，你要想一下是不是别的住户或是其他的什么恐怖故事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说你听到这样的噪音你真的是受不了的话，你可以先跟管委会好，或者是说呢你们那边的这个里长啊等等来去反映。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呢，你再看后面要怎么解决。但是我觉得你先跟住户确认，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不是你楼上，不是你隔壁的住户传出的声音，有可能呢是其他地方

0: 10:57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08.4过曾文溪桥最外线车道疑似有塑胶帆布掉落，这边呢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入口前路间有拖板车故障，还有国三北上89.3快到竹林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可能会影响行车。国道五号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进行检修作业。还有在台88的东向6.8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路间掉落轮挡，请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167.5在中港系统过后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呢，这边是有竹扫把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路网图部分，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开始，北上到圆山；南下呢是五股到高工局，内坜到中坜路段，目前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车多。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在国一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低于40，南部呢在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国时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的时速也都低于60公里。准备11点钟，我们一起来对时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vao jinwana gani uva imbelak v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您，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0: 记忆体。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日本团体 Hey Say Jump 的成员山田凉介的歌声，这首歌叫 Blooming。 山田凉介呢，在上周暌违七年来台举办演唱会哦，而且呢，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影片，应该是这两天看到的影片，就是呢，他不但带来非常用心的演出之外，他还把其中一首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 Blooming，其中一段的歌词呢，改成华语版本，非常的有诚意呀。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我看到那个影片呢，山田凉介他就是有一段都是用日语来跟大家讲话打招呼，然后他问大家说都听得懂吗？大家都说嗨，就是都听得懂的意思。我想说哇，大家真的很厉害耶，就是可以为了偶像，为了喜欢的不管是歌手啊、明星啊、演员去学习一个语言，我觉得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动力。像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以前呢就是为了看泰剧然后去学泰语。因为当你有一个有兴趣的东西之后，其实你就不用发愁说你没有教材，到处都是教材啊，不管是歌曲也好，戏剧、综艺等等，所有地方呢，因为你很喜欢，所以你会一直看，那你久而久之你就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语感哦，就是我们讲讲话讲语言的语感，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像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是一个记忆力偏差但是语感还不错的人，就比如说每一次考试考语言检定的时候，可能这一题我真的不会，我没有办法很笃定的说哦，这一题就是要选 ABCD 哪一个答案，但是呢我可以有删去法，我就会用删去法觉得说这个不太像，那个好像也不是，嗯，那选这个好了，然后通常就会对。就是语感我觉得那是一种累积起来的东西。像我现在不是在自学韩语吗？虽然我没有很认真没有像之前学其他语言那么认真哦，可是我就会听韩语的 podcast， 然后呢在听的同时就是慢慢累积一些词汇啊、表达等等，然后就发现说哎，这一段我听懂了，这一段我竟然可以不用看字幕然后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你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啊，进步的好慢哦，不想要坚持了，不想要继续了，可是当你从零开始走哦，一直走到一个地方之后，你有一天回过头看，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原来我已经进步了这么多。所以不管你现在在努力什么，在学习什么，希望你都可以呢继续坚持下去。11:12，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2号西向14公里过大南往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货车掉落下来的3-4片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167.5中港系统过后外侧跟中线车道竹扫把掉落，以及呢国道5号北上在33公里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国道5号哦，这是南下18.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说是有坑

动出现，也请您多加小心。另外是台八八东向6.8公里靠近大寮路间有轮挡掉落，台八八东向1.5过五甲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这里是木棍掉落，请你多加留意。另外台一线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中线车道这边说有动物不动，请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 ICBO 冰球乐团演唱的《斯文巨兽》。等一下歌曲过后，要进入今天的健康听得懂。

11:18，来到今天的健康厅的等单元。今天呢，要来告诉你关于吃东西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有很多高深的学问呢。比如说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食物吃不完怎么样？放冰箱，像是你们家冷冻，如果有一些陈年的粽子的话，真的是要拿出来赶快确认一下了哈。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呢，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小 baby 吧，大概应该不到一岁吧，一两岁这样子。然后呢，他爸爸就打开冰箱的冷冻，然后看到里面粽子，跟小 baby 说：“来叫学长。”就是说啊，那个冰箱里面粽子的年纪呢，比这个小 baby 的年纪还要大哦。真的要提醒大家，冰箱它不是一个黑洞，它并不是时间机器，说丢进去呢就不会坏掉，不是安内呢，它还是会坏掉的。那而且，刚刚讲到是冰冷冻哦，如果是冰冷藏的话，真的是有更多要注意的地方。好，有五类的隔夜食物啊，如果说你保存不当的话呢，可能会增加食安风险。第一种就是海鲜，像虾子啦、螃蟹、蛤蜊、鱼哦，这种海产呢，它是细菌的最爱，只要你保存有一点闪失的话，它就会成为很多的病菌，像肠炎弧菌，它疯狂繁殖的这个温床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隔夜的半熟蛋跟蛋料理，因为像溏心蛋、太阳蛋、半熟蛋这种没有完全熟透的蛋呢，可能会带有沙门氏菌，即使你冰在冰箱，在放过夜之后啊，这个细菌数还是会容易爆发哦，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急性肠胃炎。那第三个呢，就是隔夜的凉拌菜跟沙拉哦。你想说，可是凉拌菜跟沙拉，它不是凉拌的吗？感觉比较健康一点呢？没有正是因为它少了高温加热这个过程，所以你在切菜、在装盘，或者说用筷子夹取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稍有不慎哦，病菌就会悄悄的入侵。而且呢，食药署列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个食品中毒原因当中呢，也包含了生菜沙拉。第四个就是隔夜的豆制品，比如说像豆腐、豆干、豆浆这种含水量比较高，假设保存不当的话，就更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即使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觉得说有什么怪味道，但其实啊，里面的细菌数量早就已经超标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最后呢，就是隔夜的绿叶蔬菜，像是菠菜啊、小白菜、空心菜这种绿叶蔬菜呢，它含有天然的硝酸盐，假设放太久或是不小心变质了，那也会透过细菌变成亚硝酸盐哦。那特别如果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朋友，更是要注意这个蔬菜的钾含量。那说来说去，到底要怎么保存呢？好，把握三个原则，记得别在室温放太久，菜煮好之后啊，不要在室温摆超过2小时，尤其现在虽然变得比较凉一点点，但像前一阵子夏天温度很高，更是要趁早送进冰箱。第二个，冷藏温度要够低，已经煮熟的或是容易腐败的食物建议放在5°C 以下，而且呢，冰箱也不要塞得过满，避免影响它的制冷效率。最后就是食用之前要充分加热，食药署指出啊，食品中心温度超过70°C，细菌才比较容易被消灭，但是也是要注意某部分的耐热毒素还是有可能会残留的哦。其实呢，就是把握一个原则，假设你不确定这一盘菜它到底放多久了，你有没有好好的保存，你不确定的话，我是建议你就狠下心的丢掉它啦。我们宁可不要吃

也不要去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过土城内侧一线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进行标线施工。台一线南下184公里中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请多加留意。

0: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
2: 11:27，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67到164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跟南下163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88东向 1.5 过五甲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台88东向 6.8 靠近大寮路间是轮挡掉落，请小心。耳边听到歌曲来自二本猫，歌曲名称叫《期待之歌》。歌曲过后呢，半点准备进登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2: 万荣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1: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款。中国记者张涵华联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

0: 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1: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地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4: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3: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庄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态，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你好好听话。
1: 今晚时间是10:38，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过男子，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国道三号北上358.8到358.7公里，关庙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洗衣机掉在路上。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哈。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的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标线的施工。台一线南下184公里中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另外，我们看一下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五南下从石碇到头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而中部地区呢，看起来是顺畅的，不过在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彻魔的歌声，这首歌叫《纯洁女子》。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1.2过男子，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国三北上359公里靠近关庙，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是358.8到358.7公里，跟刚刚359公里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状况。就是说呢，关庙路段这边有洗衣机掉落，刚刚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国道5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线施工封闭。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林佩玲科长，科长午安。
1: 哎，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是，今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行车安全观念的主题哦，那就是第一个是系妥安全带，那再来是避免分心疲劳驾驶的部分。
0: 是，那关于这个安全带的部分，我们先来提醒一下。
1: 好的，那就是我们先来讲说为什么一定要系安全带哦。那其实安全带就是要保护车内人员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的措施哦。那就是像我们行驶中车辆如果突然发生了碰撞，那即使车辆本身它已经停止了，可是车内的人其实还是会受到惯性力的影响哦，会继续的往前冲。那这时候如果说没有系妥安全带的话，可能你就会去撞击到车内的物品，甚至比较严重就是抛飞到车外哦，那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伤亡的事故哦。那所以，那另外就是抛出去之外，可能也会造成再去被其他车辆来撞击，那造成也是更严重的二次事故哦。那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要提醒观众朋友哦，安全带其实不是只有驾驶人或是前车的乘客才需要系哦，那甚至于后座的乘客也要系妥安全带。那尤其车上如果儿童的话，更要依照规定来使用适当的儿童安全座椅哦，才可以正确的使用安全带。
0: 不管前座后座驾驶还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而且呢小朋友要让他坐在合格的安全座椅上面。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另外一个也是安全行车安全重要的观念哦，就是在行驶中要注意，一定要专心哦，那避免分心以及疲劳驾驶哦。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它行驶的速度非常的快，那驾驶人其实只如果说是短暂的几秒钟没有注意前方，那其实车子相对已经前进了相当长的距离哦。那例如开车的时候低头看手机，或者是调整导航，甚至回头拿东西，只要注意力一离开道路的话，其实就可能会错过刹车或是闪避的一个时机哦。那另外疲劳驾驶也是非常危险的状况哦。那人在疲累的时候

0: 时候哦，反应其实会比较慢，特别慢哦。那甚至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打瞌睡哦。那如果尤其在快速的高速公路上面失去对车辆的控制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自撞的事故哦。那另外国道上的事故，如果说是发生到在那个车道上的话，除了当事的车辆可能会受损，那也会让后方的车辆来不及反应，那进一步又追撞，再造成二次事故哦。所以再次呼吁驾驶人哦，如果说你有感觉到就是自己的身体很疲惫了，那千万不要再勉强继续开，那应该适时的找到适当的地点，那尤其是我们的服务区哦，这边都会有驾驶人休息室可以提供哦，那让驾驶人可以恢复精神之后再继续行驶，那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1: 是的，专心驾驶非常的重要，绝对不能够疲劳驾驶，也不能够分心驾驶，那更何况是酒驾、毒驾，这些更是要不得的。
0: 那最后哦，想要跟听众朋友再分享，就是我们今年2015年度的交通安全月哦，交通部其实就是从2009年开始就开始办理全国跨部会的一个交通安全周哦，那从2010年开始，那进一步扩大为交通安全月哦，所以到现在为止，每年的9月份都已经就是成为我们的交通安全月，那就是一些就是相关的单位，那我们会集中宣导。跨域来动员，那这个就是在这整个月份会全部动员起来。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的会有两个宣导的主轴哦，来推动。第一个就是延续停让的文化，那我们透过各类的实体活动，会让民众来更了解停让，然后路口安全以及减速慢行的重要性哦。那另外一个主轴就是机车安全。机车安全，守护机车安全的部分哦。那因为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机车是许多民众每天通勤啊通学的一个重要工具哦，所以我们要提醒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那可能就是从车辆安全驾驶行为，然后两个面向一起来做哦。所以今年透过机车安全的守护哦，然后我们也会推动那个机车的安全健检哦。对对对，那就是引导民众可以透过这个检查的活动，然后除了注意自己的驾驶行为，然后也定期关心车辆的状况哦。那所以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不只是宣导，那也希望实质上可以透过大家的实际参与，那把安全的观念来落实在每天的交通行为中间之中，所以让就是全民一起来那个参与我们的今年的交安月，然后可以守护全国民众的交通安全。
1: 是，不管呢是这个汽车的驾驶，或者是说机车的驾驶，还有行人，每一个人只要在道路上面，其实都要非常的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安全的交通环境是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的。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林佩林科长。最后科长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哦，最后还是再提醒一次哦，系妥安全带，保持专注，不疲劳驾驶。那骑乘机车的时候也要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遵守交通规则。那希望大家每一趟的旅途都可以平安顺利。谢谢大家。
1: 谢谢科长，拜拜。
0: 拜拜。
1: 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林佩林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行车用路要注意的事项。真的，系妥安全带实在是太重要了哈！我们常常呢在新闻版面上面看到说，有些遗憾的事故，它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因为那个撞击的当下，当然会有冲击力，可是啊，因为没有系妥安全带，结果抛飞车外，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害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前座、后座驾驶乘客，大家都要系安全带。假设是小朋友的话呢，也要让他坐在合格的安全座椅上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8到270公里古坑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291到295蓝潭隧道的内侧跟中线这边有设备维护作业，车多不好走。国三双向的297到299公里中埔路段内线车道是中央分隔带的修检作业。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的量测作业。 还有国三北上

146.2 通宵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287到286公里过竹崎，外线车道边坡维护作业。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艺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迎接十二点钟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闪闪闪闪，收录在《西洛伊》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不开心的朋友》。如果你的朋友今天不开心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想起之前有一个问题哦，说可以测你的这个性格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想一下，他说。我今天很难过，所以我去面包店买了10个面包。那据说呢，很能够有同理心的人就会问他说，哦，你为什么难过呢？那另外一派的人会说，啊，那你买的是什么面包啊？或是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面包啊？就你可以发现说，大家的性格呢，好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不代表说问那些说这个你买了什么面包的人，他们就没有同理心，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可能会希望说你给他情绪上面的支持，有些人会希望你提供给他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的。像是有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在抱怨，然后呢，我就会先提前跟他打预防针。我说，你不要跟我提任何的建议，你不要跟我提任何的方法，我只是想抱怨。他就会 OK， 把嘴巴闭起来，乖乖听我抱怨，或是跟着我一起骂，好，一起抱怨，然后一起生气这样子。我觉得那一刻我的情绪得到了疏解，得到了支持。但是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是烦恼，哈，你觉得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不晓得怎么做比较好。那你可能就可以跟你的朋友来寻求建议哦。所以如果你有不开心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朋友，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支持他。如果他现在很需要一个人静一静，你就让他一个人静一静，等到他冷静一点了，你再去来表达对他的关心跟支持。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当不开心的朋友，要当开心的好朋友哦。等一下12点钟一起来对时咯。

中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推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我们来看到哈，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5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0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6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0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啊，这个是假网拍诈骗啊，14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总共有6563.4万元。那么在7月份的打诈成效呢，已经将涉嫌诈骗的广告12126件广告呢都已经下架了。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假网拍的诈骗。小明啊，因为呢很想要去看一场演唱会，但是没有买到票。刚好他在翠上面哈，看到有人说自己手上有票可以转让，那小明就主动联系对方，确认好交易细节之后呢，小明依照对方提供的方式汇款了新台币6980元。那汇款完成之后，他还特别把交易明细拍照传给对方，想说现在只要等对方确认款项之后，就应该可以收到演唱会门票了。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像小明想的这么简单哦。对方后来突然告诉小明说，交易的时候没有标注这个，没有备注订单编号，所以啊，订单出现了问题，需要另外联系线上客服来处理。小明当时呢，虽然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因为钱已经汇出去了嘛，而且对方说呢是订单出了问题，他就按照对方的说法来去联系所谓的客服哦。没有想到客服接通之后呢，又告诉小明说需要办理退款，要求小明提供个人的身份资料。小明看到这边觉得有一点不太对劲哈，心里面呢也开始怀疑说，为什么

我本来只是要买一张演唱会门票，现在却变成说好像要跟另外一个客服呢来办理退款，甚至要求我提供身份证这些个人资料，很奇怪耶。那小明越看越觉得说这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交易流程，也担心说自己的个人资料一旦提供出去有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于是呢不敢再继续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还好齁，他到这边就停止了，因为啊前面他已经被骗了大概7000块钱左右嘛，如果后面呢连个资都被卖出去了齁，被骗出去了，那这样子真的非常的得不偿失。因为其实他最后也没有得，他最后也拿不到那张演唱会门票啊，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骗局啊。

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在网络上面买东西的话，请你一定一定要找有公信力的商家平台来购买，尽量不要找那种 one by one 哈，跟网友这样私下交易的，因为很有可能就像这种状况，你钱给他了，他东西不给你呀，吼。啊，这种是今天讲到这个案例呢，它是稍微再复杂一点点，它还结合了假客服的部分。但最典型、最典型的那一种呢，它就是叫你说，哦，你要解除分期付款，哦，或者是说呢，你的账单重复订购，或者是你的账单有问题需要认证，好，你的金流要验证等等的。听到这种话术，请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诈骗。那你如果真的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拨打110来询问。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大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 181.1 过南屯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还有国一北上的369到 368.9 靠近高雄三多路外线车道伸缩缝凸起，以及台九线南下159公里大清水隧道路面上有一些碎玻璃啊，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请您经过的话要小心驾驶。台61线北上 165.5 这是深港路段一影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还可以走，不过还是要请您小心通过。台88东向 4.6 公里过凤山外侧路间有银色休旅车爆胎停放，而且呢在外线车道还有休旅车的轮胎皮散落，也请您要小心避开咯。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播报飞航动态。中午全台湾大致天气晴朗，只有松山还有台东机场下着小雨。现在北部机场气温27度，南部30到3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都是30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还有云高可以说是相当良好，在航班运作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国内线下午有前往澎湖、金门、七美、花莲的航班正常没有取消。国际线方面主要飞航国际城市天气概况，在日本的名古屋、关西、熊本机场都有下着阵雨，气温26到29度之间。其他日本机场像是成田、福冈以及韩国的仁川、釜山，则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另外，高雄机场下午也有飞往两岸、港澳及东南亚各个城市的航班，天气相当不错。航班异动部分，除了中华航空前往曼谷的 CI-839 班次取消以外，其他的国际线航班在高雄机场的下午的部分都是照班表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你的收听，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哈。今天呢，我们看看，好的，东北风增强，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今天呢风势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再请大家骑车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了。好，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龙潭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369到368.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外线车道有伸缩缝凸起。台88线东向的4.6公里过凤山外侧路间是银色的休旅车停放，那么它爆胎了哈。那么在外线车道呢，还有休旅车的轮胎皮散落，也请大家小心避开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的，下个月呢是这个双十连假哈，这个月底是中秋连假，然后下个月呢是双十连假，所以应该有蛮多朋友都在规划这个假期时段了。台铁公司今天开放了，今天开放了国庆连假的车票预订哦。那根据台铁的统计呢，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为止，总计完成了八万

3444张的订票，不过各个时段都还有位置哦。今年的国庆连假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总共有3天。那台铁规划在10月8号到12号疏运期间，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总共110列次。从今天的凌晨0点起就开放全线的网路，还有台铁一定通 App 以及电话语音跟超商订票。至于过期没有取车票的话，台铁表示会在9月10号上午9点重新释出，也就是周四，本周四的上午9点会来重新释出。那因为旅客可能随时会有退票换票的情形，所以详细的剩下的票呢，请查阅台铁公司的订票网页，这个剩余座位查询功能来确认。另外，关于10月8号、9号跟11号加开实名制列车，台铁表示啊，会在9月9号凌晨0点起开放订票。凡是涉及在花莲县跟台东县现住人口，以及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第一码是 U 或 V， 还有呢上述两者的这个配偶跟直系血亲一亲等的国民，都可以来多加利用这个实名制列车的订购。

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清风的歌声，这首歌叫《晴天娃娃》。是不是有朋友挂了晴天娃娃，今天才会如此的晴朗呢？但是哈，现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多一点点啦，因为呢，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最近有一点凉意，但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进入了秋天，所以在这个季节，请大家都要保重身体了。来听到这首歌曲《晴天娃娃》，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两度遭冲撞不治，驾驶一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最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信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了。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亚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60.72%，涨幅为亚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15%、25%或者最高50%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市场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九合一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

0: 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1: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0: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4: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5: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6: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5: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李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李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7: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

0: 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具体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为金妮报道。
2: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
3: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3: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七成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二到十倍，呼吁长者趁十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二到十倍。
6: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它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5: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新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林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林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8: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7: 其中被检出本品皮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

0: 部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五成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三成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2: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三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三成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四成九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3: 他们超时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六成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三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五成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2: 调查指出，有九成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四成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3: 将近两成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2: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二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

0: 秘书长张坤池说，
1: 他法会跟美国各州的有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ies。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0: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连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印尼克拉克托质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裁决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4: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3: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5: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一只是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6: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5: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100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8: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

0: 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1: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百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3: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第十二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6: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5: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7: 3、2、1，请起步！
8: 市长黄伟哲宣告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9: 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它是专台湾的马拉松来对，好，差不多是上，伊也讲差不多前百名吼，参加的人数百名前，不是前五名，应该是前3名。啊，咱即马25000几人啊吼，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好，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8: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万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

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8号的礼拜二，总觉得好像有瞬间进入到秋天的感觉吗？中午的时候听朋友分享说，他因为早上好上班时间比较早一点点，大概17点要到公司，那所以他6点多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温度居然只有22还23度哎。我当然是蛮不敢相信的，好，但是又觉得哎，其实最近温度比较凉爽一点点，好像真的有变成秋天的感觉嘛。好，总之这样子温度好，温差变化比较明显，好，提醒朋友记得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喽。1:07，这首歌曲听到西西孙盛希的歌声 Falling in Love。

0: 这首歌曲是孙盛希的歌声 Falling in Lov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机场则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同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在桃园以北还有花东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我中午大约11点快12点的时候出去买午餐后，外面已经开始有点点飘雨了哟。好，除了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之外呢，午后开始屏东还有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情形，同样提醒朋友好外出行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一样特别提醒温差的部分，白天各地高温可能来到30到32度左右，但是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低温甚至有21到23度哦，所以温差非常非常明显，一定要记得好多加一件保暖的外套，留意日夜温差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的台六十五线南下 6.4 公里，刚过板桥一的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一起预拌混凝土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58公里，是过了龙井之后，内侧车道还有一起小货车跟重机的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通知。台六十一线北上 268.5 公里是白水湖交流道这边，还有一张椅子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派员前往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好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咯。

到三号呢，一下在213.1公里，是靠近雾峰系统这边。中线知道说有两包的掉落情形，还在等待中区交控后续的排除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三号继续往南走，388.5公里，是靠近斜张桥，沿线还有很多的纸张飘动后，可能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往北392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内外车道之间还有个三角锥掉落，也通知处理。好，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69.7公里，是过了高雄的瑞隆路段，说有根铁管散落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155公里，大概是过了泰安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加上施工缓撞车的交通事故。朋友刚刚补充说好，这起事故出现有车辆火烧车的事故情形，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那现场已经有浓烟出现后，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沿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如果说好来得及的话，也可以考虑先行改道，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建议用了朋友考虑提前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下午的1:15，这首歌曲 Jack Brown 的歌声 Better Days。

左右。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这边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要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也请用路朋友记得好遵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循序渐进，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国道一号南下102.8公里，大概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路街还有小货车泡沫停放，同样也通知处理。另外是国一南下369.7公里，再过了高雄的瑞隆路段，内侧车道有铁管散落，持续提醒，帮我们多加留心。台六十五线南下6.4公里，再过了板桥一之后，水泥预拌车加上次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特调作业处理。好，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90公里的竹林交流道前后呢，大约后南下90到93公里沿线，说有黑色的掉落物跟卷木散落在外侧车道情形，被区交控刚刚回报，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是台88线东向1.5公里，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木棍清除完毕。还有台88线再往前东向6.8公里，是靠近大柳交流道，路肩这个轮挡也清除完毕，都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这首歌曲是陈星月的歌声 Birdify 小的1:25，台61线南下在158.4公里的龙井路段发生一起重机的自撞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后，目前只有外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得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台88线要来提醒您，西向3.9公里是靠近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说有个大车的挡泥板散落，也转达南区南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还有再补充提醒是省道台65线南下6.4公里，大概是过了板桥一交流道之后，水泥预拌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进行处理。鬼平面要北上提醒您，北上369.4公里在靠近高雄的三多路段说有条步沟绳是掉落在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当心。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69.7公里，这边是过了高雄的瑞龙路段，铁管现场散落在内侧车道，也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咯。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 Yunus 的歌声，他们没我爱你。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4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巴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驾情势，毒品脱衣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5: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100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庄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路柿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7: 今天嘉义民家跟他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8: 对啦。
7: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6: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 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刚刚看到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豪雨特报提醒，主要是受到午后对流发展比较影响呢，各地会出现了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今天尤其要针对了恒春半岛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还有在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特别提醒朋友和外出行程帮我们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咯。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之前，朋友提醒说路间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现在已经尽速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记得好小心的闪避。国道三号还要提醒您，在两下213.1公里是靠近雾峰系统中线车道，还有两包掉落物，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388.5公里的斜张桥路段，很多的纸张散落情形，现场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国一南下在102.8公里，大概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还有在国道一号要来提醒，南下的大约好先前在国一南下369.7公里，过了高雄的瑞隆路内侧车道散落的铁管，现在终于排除完毕。同样排除还有国三北上392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内外车道之间掉落的三角锥，现场也顺利的清除了。在国道三号南下90公里到93公里的竹林路段这边，黑色掉落物以及整木原本是占用了外侧一线车道，那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这边的散路同样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58.4公里，大概是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重机自摔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大约6.4公里，过了板桥一之后，外侧车道水泥预拌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还要持续提醒，台88线西向来到了3.9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这边，还有个大车的挡泥板散落在外侧车道，等待南分局后续清除作业。另外要来提醒一下，道路工程进行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往北大约43到40公里之间，从林口 B 到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线车道还有道路的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是苏澳路段这边，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继续往北走33到32公里的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好是进行道路的检修工程，同样也是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记得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为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现场有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往北318到316

6.9公里是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辅助车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还要帮大家补充看到，在国一北上的155.5公里哦，大概是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施工环撞车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哦。那这边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现在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国一往北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受到道路施工加上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首先提醒您，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车多，好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因为在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内湖到圆山，圆山到内湖，同样是车流平行点。那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这边，时速现在大约是30公里左右，也是受到这边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影响，好，同样都是车多排队回堵，也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好，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是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这边，沿线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哦。同样是受到北上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好非常非常缓慢，也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再往南走，看到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则则停停，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情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7，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蔡明佑的歌声《不分》。

0: 这首歌曲是蔡明佑还有邹氏的合作，不分下午的1:51，台六十一线往北在268.5公里的白水湖路段这边，中信车道掉落的椅子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369.4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三多路段，掉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的布钩绳同样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在北上155公里的位置，大概是过了泰安服务区，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交通事故。那国道三队员警提醒，好，事故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这边会持续封闭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进行事故的后续清理作业。最后方持续的排队回堵拥塞情形，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目前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平均时速甚至不到30公里。还要补充提醒，在国一平面北上21公里是刚过圆山路段，外侧路街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一往北是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康之后，同样辅助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在237到232公里之间，靠近虎尾交流道这边的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也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3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9月份开始，应该会开始期待到了月底的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所以最近你可能都在准备要送给亲朋好友的中秋节礼盒。不过最近好数发布要来特别提醒，随着中秋节即将到来，已经开始出现好套用了中秋节这样子呢贩售礼盒的网购诈骗呢。根据数发布的数产署提醒哦，最近已经发现民众可能在社群平台浏览到所谓中秋节限定礼盒的广告后，所以呢标榜有什么

手做，或者是说宅配新鲜直送等等之类的，好，非常吸引你的字眼。那没想到不仅有他的下单之后，发现怎么样都没有收到商品哦，最后才发现自己是掉入了购物的诈骗陷阱。所以蔬菜署特别提醒，最近可能会出现类似于中秋节的网络的广告商品的一些优惠广告，或者是说团购的优惠，还有购物网站之类的，好，一定要特别提醒四大的防诈重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记得浏览一下，好，如果说你今天看到了图片，有使用了这些很精美的活动，或者是说很精美的网络的广告商品呢，记得好先冷静下来，然后自己搜寻一下，好，因为这些诈骗的广告案例大概都会是仿冒很多的官方的品牌，好，比方像是很有名的一些面包的商品，或者是说知名的糕点工作坊之类的。所以你看到广告之后不要自行点击，先自己好跳到另外一个视窗，自己搜寻一下这个品牌的官方的网站，来看看上面有没有真的有这样子中秋节或者是说各种礼盒的贩售活动。再来就是要记得进入到这个购物网站的时候呢，仔细比对一下里面的网址，还有品牌的官方的网站，好，上面的品牌呢，或者是说一些呢完整的公司名称，还有公司的流量电话、联络方式、地址，或者是退换货的资讯等等哦。那如果说发现这个网址有点可疑，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客服管道，就要记得好，不要贸然的下单。第三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网购的礼盒呢，它的价格是不是有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价，那可能后就是诈骗集团吸引你的方式之一哦。最后就是对于任何来路不明或者是没有办法确认真假的网站，不要匆忙的依照指示来进行汇款的行为，也不要任意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以及个人资料咯。

诈骗集团呢，本身就会关注一下最新的时事，好，或者是说天气变化，还是说好关注到你生活当中任何一切你可能需要购买或者是需要用到的产品。所以遇到任何网络上的广告，好，记得稍微的冷静查证一下下，确认安全无虞之后，再来进行相关的网购或者是说交易行为喽。

国道三号北上，在35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说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235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同样通知处理。那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之前，先前路监说的机车误闯情形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小江的歌声，如果爱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3: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只是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0日。

九日下午三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曲《画心》来自郭中佑的歌声，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是过了泰安服务区。先前这边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加上施工环状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哦。不过这起事故现在国三队回报，终于顺利的排除，车辆也平安的离开现场。那后方回堵车流现在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一北上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大约都还是20到30公里左右后，一样非常不好走。还是建议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5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掉落的这颗轮胎现在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平面北上21公里是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北区交控也提醒，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

国道一号南下，在235公里靠近虎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说有一起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中线车道还说有轮胎皮散落后，趟藤要麻烦后方准备趟过的样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一平面北上181.1公里是过了南屯交流道，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后方车流好现在是还算正常通行。不过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在国一北上181.1公里，大概是过了南屯，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

好，其他同样还在进行工程作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一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国一北上的43到40公里，从林口 B 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国道5号南下，先来提醒，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南下32到33公里，大概是过了头城之后，内线车道我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国道5号北上是54到53公里的苏澳路段，同样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5号往北，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现在有步行的清扫作业。

唯一北上大约在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往北318到316.9公里是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辅助车道有护栏的道路工程。那另外国一继续往北走237到232公里的虎尾路段，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往南还有在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现场的护栏工程占用的是辅助车道，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88线特别提醒，在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沿线是车多下不去，也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

0: 台六十八线东向十九公里，大概是过了竹东驿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说有手推车的掉落情形，现在也转搭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另外持续提醒，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在八零路段道路摊方持续的抢修当中，预计要9月11号早上6点后才能够开放通行。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配合现场的远景相关单位指示，先行改道通过喽。下午的2点15分，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有补充，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承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想要脱离原生家庭，往往都会遭遇到经济的现实考验。在高雄，一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行动不便、化名阿福的男子，因为多年来遭受家人精神与肢体的暴力，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选择脱离原生家庭。然而现实生活里，除了要克服身体的不便，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执行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工作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阿福的窘境。妇幼队长王碧玉说，
1: 阿福他是一个身障者，那因为平常在家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那就是可能有跟家里有一些冲突，产生家暴的情形，那就是经由通报系统，然后报案之后，我们有发现他想要脱离他的家庭，所以我们也协助他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那一开始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物资的缺少，那他有主动跟我们同仁反映，那因为我们同仁就有家属，就是会想要行善做爱心，所以就自掏腰包买了一些民生用品，然后去支援一下这个阿福这样子。
0: 这份来自妇幼队同仁及家属自掏腰包集结物资、雪中送炭的温暖，给予阿福重新安顿生活的勇气。另一位个案同样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到了妇幼队的即刻协助。
1: 之前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妹妹，她就是跟男朋友交往的期间，那可能分手之后，男朋友就会到他工作场所去骚扰，那造成他被公司的老板辞掉，那他就临时又要照顾自己的爸爸，经济上有产生一些困难，他就提出来，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我们也会提供他资源，后续他比较稳定，他就自己又去找到工作，就是我们提供的都是先临时性、暂时性的，我们急难的救助部分这样子。
0: 提到同仁们自发性的筹买物资协助案家，王碧玉队长谦虚表示，只是一份心意，
1: 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善意啊，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无形的力量，让这些物资不是物质上的给予而已，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被害人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就是说让他可以一起度过这些难关这样子。
0: 警察除了保护被害人安全，也会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并且转介社政单位给予关怀与辅导，也希望民众多关心邻里亲友，在他们最茫然无助的时候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1: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身旁如果有遭遇困境的人，要主动去关心他，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面对情绪危机的时候要寻求协助，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想要让这些受暴的家庭能够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迎向新的生活这样。
0: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有

有人遭受家庭暴力或不当对待的个案，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或110报案电话，让政府跟社会力量及时介入，共同编织牢固温暖的社会安全。

守护者，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朋友提醒说，接获有两台小客车加上一辆预拌水泥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好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加上预拌混凝土车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还有自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另外中线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在省道台68线东向19公里是过了竹东一，内侧车道有推车掉落转达北分局。台88线东向0到10公里的五甲系统到大发路段这边，路面清扫维护作业进行当中，会进行机动性的管制作业，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

五列快乐来自赖慧如下午的2:25。国道一号南下，在235公里是靠近虎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加上中线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在国一南下要来提醒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说有发生两台小客车加上运搬混凝土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提前改道通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是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省道台68线东向19公里，过了竹东一之后，内侧车道有推车掉落转达北分局。台88线东向0到10公里的五甲系统到大发路段沿线路面清扫维护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台88线东向在大流出口这边车多走走停停，提醒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根据中央气象署提醒，目前针对了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提醒朋友好外出行程帮我们记得携带雨具，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员警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是这个，
5: 你敢跑？
3: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远景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远景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维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6: 远景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是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维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远景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市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
7: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市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2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2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8: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远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7: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市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

0: 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晴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阿豪神有在家吗？
2: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3: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什么啊？
3: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2: 哦。
3: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2: 很周到呢。
4: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可惜了好听够多爱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姨。可惜了好听，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都看不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是国道3号南下，在中和隧道里头，朋友提醒说，发现隧道里面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车道和全线车道都有碎玻璃的散落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地点是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沿线有很多的碎玻璃散落，同样都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尽速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要来提醒，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归义往北213.5公里是靠近园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再往前，北上来到了158.7公里的泰安路段，内侧车道还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再往前，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大概是3E的爬坡道和沿线呢，有道路的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说到这边是供应小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3E，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

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81.1公里，是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一线车道的工程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省道台88线东向0到10公里，从五甲溪塘到大发路段沿线路面的清扫维护作业。根据施工单位提醒，这边还会根据现场的道路清扫路段呢进行机动性的管制作业，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台68线要提醒您，在东向19公里是过了竹东一，内侧车道有推车掉落，转达北分局进行后续排除回报。另外，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的虎尾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这边好，有说有自小客车加上轮胎皮的散落情形，通通都顺利的排除了。国一南下还有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预拌水泥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下午的2:41，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吴汶芳的歌声《人间游戏》。

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的泰安路段这边，您测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台68线在东向的19公里是过了竹东一，内侧车道说有推车掉落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要来持续提醒，在国一北上的155到150公里，三义爬坡路段这边的内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割草作业，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要来提醒，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作业。国三南下377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路面的测量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287到286公里，刚过竹崎交流道边坡维护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之间，从土城交流道前大过了龙潭，原本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一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影响，车都不好走。国一再往前，还有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北区交控提醒哦，说是在南下的34.3公里，大约是靠中和交流道之前，车道上有掉路情形，正在进行后续的清除回报。好，中部地区要来提醒，主要的车多维用色地点后，就是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车多走走停停。那再来看到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沿线，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最好沿线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路段后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再麻烦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早的2:49，这首歌曲杨威 Marie 的歌声，别放弃你的梦。

2点52分，这首歌曲是亚维莫瑞的歌声《别放弃你的梦》。国道三号往北，在靠近零落的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说有站板掉落情形，转达南区交通中心有尽速进行排除回报。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是靠近园林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北上的155到150公里的三义路段这边，要持续提醒您，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割槽道路施工，后方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回堵将近3公里左右车流，沿线时速大约都只20到30公里哦。建议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另外还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里头，说是内线、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后都有碎玻璃散落，可能也是因为这边的散落影响后，导致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好，补充提醒一下，台68线东向19公里，过了竹东一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的推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国一往北，在158.7公里的太原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也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的路面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撤收。要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87到286公里，是刚过竹崎，外侧车道有边坡的维护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国道三号刚刚发现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同样车多回堵，时速大约是60公里。那根据交通中心提醒，在国三南下291.7公里，大概是过了竹崎交流道，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还有在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设备的维护作业。国三南下377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路面的测量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哦，经过以上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注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浅提还有 Hush 的歌声《礼物》。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岸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西
6: 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6: 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

0: 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独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世界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啦，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0: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0: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再来提醒一下屏东还有台东地区朋友后，今天受到了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各地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今天尤其针对了恒春半岛有发布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提醒，还有刚刚说到的屏东以及台东地区，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降下的几率，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甚至是溪水暴涨情形，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30为止。

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在国二西向一公里的位置，大概是大园交流道准备衔接国二甲的匝道口这边，外侧知道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特别提醒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地点在国二西向大约一公里的大园交流道准备衔接国二甲的匝道口，外侧知道是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和隧道里头，先前说是中线内侧跟外侧好都有碎玻璃散落。那根据现场的监视录影看到，目前好公务车呢正在中线车道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受到这些碎玻璃散落影响，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30公里以下。再提醒驾驶朋友后，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喽。

省道台68线东向，在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靠近引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是台88线西向 4.2 公里，先前说过了大柳交流道占用在中线跟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排除完毕。还有国道3号往北是靠近零落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掉落的站板同样排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还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工程作业。国道1号往北43到40公里，从林口 B 交流道到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还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是南下的32到33公里，在过了头城之后，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同样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国道5号往北目前在54到53公里的苏澳路段这边，内线车道也有标线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暂时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另外是国道5号往北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还有步行的清扫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这首歌曲是许光汉的歌声《舒芙蕾》，下午的3:18。总觉得这样子温度有点降低的天气呢，好像很适合听这首比较慵懒一点点的歌曲，就觉得现在下午3:00多，好像可以吃一点好下午茶的感觉。今天有跟朋友分享，接下来到了9月底的时候呢，应该会开始准备中秋连假你的外出或者是说回家团聚烤肉的行程。那除了9月底的中秋连假之外，有人正在准备在10月份的国庆的连假呢？以往我都会很早后开始准备说，可能连假要订一些回家的车票之类的。然后我刚刚看到新闻才发现，原来今天已经开始后台铁的国庆连假的车票预订后已经开始开放预订了，所以完全不小心错过了。不过呢，新闻有告诉我们提醒后，其实不用过度担心，相关的各个时段后现在都还有剩一点点的位置后，所以还有机会能够订到那张回家的车票哦。今年的国庆连续假期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的3天连假。那台铁规划的整体的疏运期间大概是10月8号到10月12号为止哈，所以可能前后几天你可能提早收假，或者是说晚一点点再回到工作岗位哦。那总共呢，在疏运期间，台铁有加开了110多次的列车哈，所以呢，今年开始已经开放了网络或者是说电话语音还有超商的订票。那如果说朋友现在还有相关的时段哈，还没有订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呢？还是可以随时到台铁官网或者是说官方的 APP 了解一下目前的剩余座。

在三天或者是四天的连假期间，可能会担心你下班下课或者是说要准备北返的时候会遇到比较拥塞一点点的回堵情形哦，或者是说呢搭乘台铁时候可能也担心人车潮比较拥塞一点点，也可以考虑如果说行程不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考虑避开比较拥塞的时段，比方像是可能接近礼拜五的下班或者是礼拜四下班马上要回去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点，或者觉得容易抢不到车票哦，可以考虑晚一点点或者是提早一点出发咯。

好，道路资讯要回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这边，路肩说有个大的塑胶瓶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顶新系统路段，小货车车号破号莫四码后6375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任意变换车道非常危险，麻烦您帮忙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在300到301公里的水上系统这边，还有很多块的木栈板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

下午的3:22，久违的喉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听到刘若英的歌声《风和日丽》。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下午的3:26，这首歌曲是刘若英的歌声《风和日丽》。国道2号西向在1公里的大园交流道准备衔接国二角的匝道口这边，外侧车道的说的大型的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8线东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这边，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在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310到311公里之间的安定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多加当心。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 Maroon 5 魔力红的歌声《Lost Stars》。

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

0: 流感和新冠重症70%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1: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2: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10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宝三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三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三总队队长杨迪彦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3: 宝三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90%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5: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6: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5: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6: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5: 而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39，您现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要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了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再麻烦朋友和外出行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如果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台88线西向是靠近凤山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台74线西向17到15.9公里，崇德要往北屯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塑胶栏的掉落，同样已经转达中分局，

另外台68线东向靠近5公里是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这边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10到311公里之间的安定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要来提醒南下300到301公里的水上系统沿线，说是有很多块的木栈板也掉落在车道上后，主要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特别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边的道路情形是国三南下300到301公里的水上系统路段，这边木栈板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等待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过喽。

补充，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来到了八里二路段，内侧知道说是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台74线持续补充提醒，西向17到15.9公里，崇德到北屯路段之间，内侧知道是塑胶栏掉落，特别麻烦用路朋友后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好了，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公里的大园交流道，准备衔接国二甲的匝道口这边，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全力的清除。还有在国一北上82.3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处的大型塑胶保特瓶，同样顺利的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是靠近了中和隧道里头，在中线车道说的碎玻璃散落情形，通通都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一补充要提醒，在南下的38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朋友说外侧车道后沿线是拥塞回堵，那是因为先前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影响哦。不过这辆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现在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但是国一南下后车流回堵至高工局路段，沿线时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上午的3:43，这首歌曲是 Joyce 的歌声《靠很近》。

国道一号南下，在310到311公里之间的安定路段，仍然散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都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从300到301公里哦，是来到了水上系统这边，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栈板，通通都清除，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一南下在38公里，大概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沿线拥塞回堵。朋友补充提醒哦，因为先前在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不过现在故障车辆已经顺利的排除，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公里，从林口 B 到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现在结束撤收。

转到来看到台61线北上大约4公里的八里二路段，内侧车道说有完整的轮胎掉落转达北分局，还有台74线西向17到15.9公里的崇德往北屯路段，内侧车道说是塑胶栏掉落，现在同样还在等待后续清除作业。转到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往西的方向在大寮到凤山沿线也是车多回堵，还有西向的靠近凤山出口这边，在台88线的外侧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散落，也转达公但尽速协助后续的排除回报咯。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高工局经过泰山转接道再到林口，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台北到圆山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20到30。那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到了南部地区特别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早的3:50，这首歌曲来听到 IU 的歌声《当爱已逝去》。

听到这首歌曲是 IU 的歌声《当爱已逝去》，下午的3:54。国道五号南下，在桃城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先前道路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除。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的43到40公里，从林口 B 交流道到过了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已经结束，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省道台61线南下西滨路一段的238号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麻烦用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台61线往北大约4公里的位置是802路段，内侧车道说有完整的轮胎掉落，还在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排除回报。同样是三路情形，台74线西向17到15.9公里，崇德往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还有台88线西向靠近凤山出口这边，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都还在等待排除回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梁静茹的歌声《明天的礼物》。微笑多一点的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六十一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六十八线东向五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8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7。下班有事吗？我是世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74现在西向17到15.9公里，崇德路段要往北屯方向，内线车道塑胶栏掉落情形目前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155到153一爬坡道内线车道呢，分隔带的割草作业哦，先前一度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但是现在没有回堵，不过依旧占用了内线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

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步行性的移动式清扫，在台68线东向5公里的地方，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口这里有发生了自用车的自撞事故。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北上呢山脚路段之前说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介绍了一位新朋友。在每年度呢，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帮大家介绍几位街头的好声音。虽然说他在街头就能够听到他这么棒的作品，但是呢，表现的作品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哦。让我们来欢迎这位新朋友，叫做陈意涵。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
0: 哈哈哈，今天邀请到意涵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自己的歌唱工作。是不是？
1: 是。
0: 那意涵本身是一位街头艺人。
1: 是。
0: 那成为街头艺人到现在多久时间？
1: 大概13年的时间。
0: 这么久了？
1: 对。
0: 你到街头演唱经验已经有13年了。
1: 是。
0: 哇，大部分的地点都会在哪里？
1: 都在板桥的地方。对。
0: 那有户外有室内？
1: 对，
0: 都有。
1: 是。
0: 哇，唱了13年欸。
1: 是啊。
0: 哇，要先跟大家聊聊这个歌唱缘起的一些机会跟奇遇，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
1: 是。
0: 怎么会开始展开这个街头艺人唱歌的生涯呢？
1: 是，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嗯，对，我是在28年前因为一场意外伤到了脊椎，变成脊椎损伤 的人，嗯，那就是那时候刚受伤的时候，其实我原本是可以走路的人，
0: 嗯，
1: 对，就是像一般人一样行动自如，
0: 嗯，
1: 但是在那一场的意外当中，整个人生就是改变了我的那个方向，
0: 嗯。
1: 但我记得我到时候那时候刚受伤的那一年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0: 对
1: 对，因为原本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嗯，可以跑可以走可以跳的人，
0: 瞬间
1: 是
0: 就完全没有办法，
1: 对，
0: 嗯哼，
1: 对，但当然也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那个没有医好之类的那些医疗的疏失之类的那些事情，嗯，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但转变成这样的那的身心障碍朋友，而且是需要终身依靠轮椅代步的，
0: 嗯，
1: 对，所以那个心路历程，那个你那个当下那一年，我记得我刚受伤那一年的心境是非常黑暗的，
0: 对，
1: 因为我完全不晓得目标是什么，
0: 是
1: 我不晓得怎么往前走，
0: 嗯，
1: 对，就整个心是灰暗的，
0: 对，
1: 就像是一个黑屋顶一样，
0: 突然好像觉得门都被关起来了，
1: 对对，嗯，对，那后来是怎么走出来呢？是家人，嗯，母亲，
0: 嗯，
1: 母亲的力量是非常大。当下那一年那个时候的母亲还在世，
0: 嗯，
1: 对，那母亲对我是很呵护照顾，
0: 嗯，
1: 那我是觉得说不能看到母亲这么辛苦，于是我就慢慢的就是那我记得我刚受伤的那时候，那一年是整个房间门都不出来的，就都关在房间里面，
0: 是，
1: 对，那后来我是看到妈妈那么辛苦，我就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把门打开，自己推着轮椅出来，那因为妈妈她是家庭理法的理法师，
0: 嗯哼，
1: 对，那我记得那时候她在理法的时候，刚好有一位就是她是国术馆的一位师傅，
0: 哦，师傅
1: 是她去，嗯，她去理法剪头发，她就看到，因为那个师傅以前看到我是可以走路的人，
0: 对
1: 对，那他就问我的母亲说为什么我会变成坐轮椅，他才跟我母亲聊，那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做复健，
0: 嗯，
1: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心是封闭的嘛，我都没有出门，就没有去做复健，
0: 嗯，
1: 后来去做复健的这过程当中刚好有遇到一位大哥，他是脊椎损伤的人，他是颈椎的，嗯，我是胸椎的，
0: 嗯，
1: 我的手是好的，脚也是好的，
0: 对，
1: 那一位大哥他是颈椎，他手不好，
0: 哇，
1: 对，所以他还是坐轮椅，
0: 嗯，
1: 那时候这个大哥他就来跟我聊天，可是因为我那时候的心境就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0: 嗯，
1: 他来了第三次我才跟他聊天，因为我对他的坐轮椅这个人很好奇，嗯，我想说为什么他跟我一模一样，
0: 嗯，哼哼，
1: 他怎么跟我一样不方便，
0: 对，
1: 我开始就跟他聊起来，
0: 嗯，
1: 对，那他是这个他这个大

0: 大哥姓翁，他叫翁伟国，
1: 是，
0: 对，那他是我们现在，他是现在我们身心障碍弘德协会的理事长，是他把我带出来，那他带我去参加很多的活动，
1: 哦，
0: 在一次的活动场合里面，就是有一个歌手，
1: 嗯，
0: 他是表演电子琴弹唱的，
1: 对，
0: 对我就对这个歌手的那个电子琴的那个声音我就很好奇，
1: 是，
0: 对我说为什么，哎，怎么会有这个电子琴的音乐，
1: 嗯，
0: 那他自弹自唱是怎么来的，我就有去询问这位表演者，
1: 嗯，哼哼哼，
0: 后来就是我觉得是上天关闭一扇门，他还会再开启另外一道窗。对，那我就是在跟这个歌手交谈过程当中，我后来去寻找歌本，就是谱乐谱，我去买乐谱回来自己研读。后来是因为我刚有介绍这位翁大哥跟他认识嘛，那我就是有去参加很多活动以外，家里有一台摩托车是以前母亲骑的，那个摩托车不是三轮的，因为我受伤以后没办法骑那个一般的摩托车，对，我必须摩托车要改装嘛。
1: 对。
0: 后来就是有去请人家改装这台摩托车，那摩托车不是人家那种选举有那种跑小蜜蜂，就是摩托车的宣传车，我就去跑那个小蜜蜂，赚的那个钱就买了我的第一台电子琴。
1: 真的？
0: 对，那我记得是民国91年的时候，是在家里自己
1: 练
0: 研
1: 习，
0: 读，自己研读，我从不会到会，
1: 自学啊！
0: 自学。自学，因为我以
1: 天
0: 前，
1: 哪！
0: 对，因为我以前不是科系的，我不是音乐科班
1: 对，
0: 的，
1: 你之前是什么工作？
0: 我是商科的，我以前是做会
1: 你
0: 计
1: 完
0: 的，
1: 全没有碰过任何音
0: 没
1: 乐，
0: 有，完全没有。
1: 就是觉得说，哎呦，这好像还蛮好玩的，然后我们想办法买了一台回来，从零到有都自己来。
0: 对，就是那个谱上面，它那个音符是在哪里？比如说哆来咪发嗦拉西，我就在它的音符这样弹，哆在哪里，瑞
1: 是
0: 在哪里，
1: 哦。
0: 对。
1: 啊，唱歌这件事呢？
0: 唱歌是以前就喜欢唱歌，
1: 哎，可是你没
0: 以
1: 有
0: 前
1: 跟过老师，
0: 没有都没有，
1: 就自己摸索，然后自己哎
0: 是，
1: 弹一弹，觉得还不错，我就开始跟着唱起来，
0: 对，
1: 然后就去考街头艺人，
0: 对，
1: 然后就过了，
0: 对，
1: 然后到现在有自己的单曲，
0: 是，很奇妙哦。
1: 哇，这扇窗好大一扇
0: 对，
1: 啊！
0: 我说这上天帮我开了好大的一个窗，让我能够。我其实我也不晓得说，我也不知道我原来是可以以街头艺人以音乐这个来作为自己的工作，
1: 对
0: 以前完
1: 呀、啊，
0: 全想不到的，以前
1: 是
0: 完全不知
1: 哎、欸，
0: 道，以前只是觉得说自己就是
1: 爱
0: 念
1: 唱
0: 商，
1: 歌，
0: 对，念商
1: 对，
0: 的，然后
1: 然
0: 做
1: 后每
0: 会
1: 天就
0: 计，
1: 上下
0: 对，
1: 班
0: 就
1: 这样
0: 上
1: 子，
0: 班，对，然后就喜欢唱歌，有时候放假就是跟朋友去，像以前我们不是有泡沫红茶店，投币式的那一种的，
1: 哦，卡拉 OK
0: 对。
1: 唱一唱而
0: 对
1: 已，
0: 对，就没有去
1: 是
0: 想到说
1: 哦，
0: 自己的后来的工作会是跟这个有关的。
1: 天哪，所以都没有上过任何专业的课。
0: 以那个时候没
1: 哦，
0: 有，
1: 没有。可是后来慢慢为了表演，我们有再去让它变得更精致这样
0: 更
1: 子。
0: 精致。有后来我有
1: 嗯，
0: 请一位，就是一样，她是一个也是跟我有缘呐。我觉得那个
1: 是。
0: 老师一个女老师，她是钢琴老师。对，那
1: 哦，
0: 她我有询问这位老师，那她有教我一些基本的乐理。
1: 嗯哼哼哼，
0: 对。
1: 天
0: 对，
1: 哪，好难想象哦。不过既然都可以在街头表演十几年，就表示他真的是功力很厉害耶。
0: 其实还好啦，我觉得，
1: 那他客气啦，哈！今天特别因为请意涵来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些街头艺人有多么的专业跟厉害，所以他也非常大方，直接把他的大的 keyboard 赚钱的工具就直接搬到现场来了，是不是？
0: 是。
1: 哇！所以今天真的是完全是现场哦，现场的演唱。好，所以讲到这边就要帮大家先带来第一首歌曲，好不
0: 好，
1: 好？好，我们第一首要带来的歌曲是
0: 城里的月
1: 《城
0: 光。
1: 里的月光》哈，你要先做准备吗？
0: 啊，不用，
1: 不用哈，
0: 不用。
1: 好，来，那我们先掌声来欢迎意涵所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0: 哇，太厉害了，赶快拍手。謝謝。哇，这真的是现场演唱，我不是播 CD 哦。哇，好，来，一涵先等我一下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有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消化。国道五号在北上雪山隧道步行性的清扫作业，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在北上哦，说山脚路段之前大货车发生事故。下班有事吗？现在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特别介绍了今天来到的是街头艺人陈意涵，所以意涵平常的演出地点都在。包括了府中商圈这边嘛，对不对？
1: 是，之前是在府中商圈，但现在是在板桥的国庆市场。
0: 哦，国庆市场，
1: 对对、嗯、对，现在是在，或者是如果有安排卖场的时候，
0: 也会有，
1: 就是会去卖场演出。
0: 嗯哼，可是我想比较好奇的是，爱唱歌，喜欢唱，然后研究 keyboard， 可是到可以在大家面前演出，也要有一番心理建设，不是吗？
1: 是，对。刚开始其实我是有一个合伙的一个同伴啦、
0: 嗯、
1: 对，但是那个同伴他不是身心障碍朋友，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合作是他唱歌，我来帮他伴奏。
0: 哦，所以你之前只弹？
1: 对，我以前只有弹、
0: 嗯、
1: 对，那有时候就是轮流啦，那我自弹自唱，那他、嗯、就是他只是纯唱歌，他不会乐器的、
0: 嗯、哼哼。
1: 对，后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后来缘分啦、啊、人的、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变成是我自己去在街头演出。
0: 嗯，
1: 对对对，那时候因为有同伴嘛，刚开始第一场的时候刚好旁边有同伴就不会觉得紧张后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发现可能也已经习惯了。
0: 哦，对啦，
1: 因为我跟这一位伙伴一起合作是大概有2年到3年的时间。
0: 可是当初是跨出第一步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他约你？
1: 我自己的想法。
0: 为什么会去想要我们来街头试试看？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东西应该也会可以得到大众的共鸣。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0: 嗯、
1: 我想要把我自己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可以让很多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过路的路人啊，他们可能看到我们会觉得很好奇，
0: 嗯，
1: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哎、欸，他我们可以，他们也可以，也可以继续往前，
0: 是鼓励大家的意思。
1: 对，對，那时候是这样啦，后来是觉得，哎、欸，觉得这个音乐越来越好玩，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可以得到很多大家的共鸣啊，
0: 哦，
1: 对 对， 對，
0: 就觉得哎、欸，好像很不错、嗯，自己enjoy在这个音乐当下，大家听了也开心，
1: 是，
0: 然后也给大家鼓励跟加油打气，
1: 是。
0: 所以你有办法想象，你说在13年前，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出意外之前，有可能你有可能会这样站在大众的前面唱歌给大家听吗？
1: 不会，以前不会这样想，完全没有想过。
0: 真的耶，
1: 对，
0: 哇，这个机缘真的太难想象了
1: 啊、嗯
0: 哦！不过也因为这样了，虽然说过程真的很辛苦，而且很难过，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唱歌这样子的回馈，而且接到很多唱歌的朋友，甚至有一定的听众，
1: 对，
0: 哇。感觉也是不错哈、
1: 哦。是啊，对，因为有些观众、有些听众，他们其实就是带点鼓励的性质。有时候走过去啊，没讲话，没有说话，他们赞赏以外，他还比个赞。
0: 对，然后有眼神给你肯定，对不对？
1: 对，那有的是直接跟我讲说：“哎、欸，你唱的好好听哦，我可以给你点歌吗？”我说：“可以。
0: 哦”真的。
1: 如果我会的话，
0: 不过像刚刚那首歌，听说就是你的招牌之一，对不对？

0: 是、哦、
1: 还有一首招牌歌，听说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点，然后在街头唱了，很多人很爱听的歌，对不对？
0: 是。
1: 哦、接下来帮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是
0: 《感恩的心》。
1: 好，
0: 其实这首《感恩的心》

0: 身心障碍的朋友，
1: 嗯，
0: 那也是我的借镜，像有一位歌手叫做徐成邦的，
1: 哦，
0: 对，他也是我的借镜，
1: 是，
0: 对，因为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全盲的，嗯，可是他是一个盲人歌手，
1: 对，
0: 那他的努力让我，觉得我也，为什么他可以我也可以，
1: 是
0: 我们努力的目标啦，
1: 没错，
0: 对 对，哦，所以我想要带来这首感恩的心，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没错，哦，现在我们来掌声欢迎一涵所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感恩的心。

0: 真的耶，哦，所以在街头那边，你有没有去稍微去注意一下，或者是说大概会喜欢什么样的歌曲？
1: 像如果是在那个市场的市集里面，以前的话是一些偏向经典的歌曲，像国台语经典歌，
0: 老歌，
1: 对，老歌之类的，或者是像这种感恩的心啊，
0: 嗯。
1: 对。那现在好像都是他们那些市场的那些路过的民众，他们也不一定要看。如果是年轻一辈，就是像城里的月光
0: 哦，对，
1: 那一类的，或者是最新的就是什么如果可以那一类的。
0: 哦，天，如果可以哦，
1: 对，那像有一些大陆歌曲啊，像有一首就是我忘记那歌名。大陆歌，或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一类的，
0: 所以他们会就是写，然后希望你可以唱唱看这样
1: 对，有的会跟我点歌，
0: 点
1: 那
0: 歌，
1: 有的他还是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啦。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还是喜欢听以前那些歌，他们觉得那个还蛮有味道。但现在的歌也是很有味道啊，
0: 对
1: 其
0: 呀，对
1: 实
0: 呀。
1: 就是要看是什么样子的路过的群众啊。
0: 哦，所以你们也要与时俱进，随时在学新歌就对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不但这样子哦，他不但在这个街头有唱出大家喜欢的这些经典的歌曲之外，好，哦，意涵也有一首自己的单曲
1: 对，
0: 哦，
1: 是。
0: 什么样子的机缘会有这样子单曲的合作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对，这首单曲是2024年那时候出来的。那我刚刚有提到盲人歌手徐成邦徐老师嘛？
0: 对。
1: 那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借镜的一位很优秀的一个音乐人，
0: 对。
1: 那跟他也是好朋友。那就是我跟他认识也几年的时间。
0: 是。
1: 对，那我记得2024年那时候，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说。我觉得街头艺人，我已经在这块领域13年，
0: 对，
1: 我想要为自己留下一个记录。
0: 哦，
1: 对，那这个徐成邦徐老师呢，他本身就很有历练嘛，
0: 对，
1: 那他是音乐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他会帮我负责，那等于说他是我的那个音乐上的制作人呐，那他就去找他的团队，就有了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叫做。
1: 《月老圆》，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0: 所以是你的想法，还是老师觉得这首歌适合你？
1: 老师的想法，
0: 老师觉得说这首歌，你的声线来唱很棒。
1: 对，他觉得我。

0: 我要有不同的声线，
1: 真的
0: 是。
1: 然后他说哎、欸，国语唱得很好，台语应该也不错，嗯，所以说就帮你安排了这首歌曲。嗯，那自己演唱之后的想法呢？
0: 我觉得声线有改变，有不一样，嗯，因为这首歌是甜甜的歌，就月老嘛，就月老园，希望不管是我觉得啦，其实像我们这种身心障碍朋友或者是一般人士，嗯，要找寻 一段爱情、嗯，也没有很容易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是希望月老可以牵那一条红线，
1: 哦，
0: 对，牵起那一条红线
1: 是
0: 可以让有缘人都能终成眷属，
1: 更多的这个认识的机会，
0: 所以这首歌适合甜甜的声音，不适合那种太过于演歌类的那种声线，嗯，太过口气的歌都不适合，那这首歌就适合甜甜的声音。
1: 所以意思就是说意涵可以有更，嗯，有很多不同的诠释的功力，是不是
0: 还要再练习
1: 没有唱的真的很厉害，这首歌曲叫做月老园，哦，好，我们就在这个节目最后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我们在哪里可以知道你最新的消息跟动态呢？
0: 脸书或是 YouTube，嗯，
1: 对，
0: 脸书，
1: 那直接搜寻你的名字吗？
0: 对，新北市身障街头艺人陈意涵。
1: 嗯哼哼，哦，意涵三点水的涵，
0: 对，
1: 哦，就能够找到他最新有可能会在哪里演出，以及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
0: 是，
1: 哦，或是唱歌的一些作品，都欢迎大家到现场给他支持鼓励。
0: 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意涵，谢谢你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谢
1: 谢
0: 大家，
1: 谢
0: 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来收听五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

0: 新管制措施，
1: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0: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4: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y。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3: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友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5: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6: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5: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 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我们延轻城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

0: 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世间
1: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萧亚轩的歌声 Cappuccino，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欧根镇北上的54到53公里之间呢，苏澳路段的施工目前已经撤除了。台八八在东向7.3大良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紧急补修作业。国道一号在北上南屯交流道181.1公里的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泰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因有连接车抛锚停放的关系，造成后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2到33过了头城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正在进行的是路灯检修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大风吹》，在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施工封闭标线作业，目前接获说已经撤除了。还有呢，是在台十五线这方面呢，要来提醒所有的朋友哦，我们来看一下台十五线这边呢，是在北上74.9公里山脚前这边的外线车道，原本的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五号这个最新的消息是，雪山隧道原本在外线车道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同样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

来自于木村拓哉的歌声《芹菜》。在国道一号北上 43.1 公里林口二路段之前呢，外线车道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事故了。高架路段在北上的五羊高架 51.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原本在苏澳路段这个标线作业，现在接货时候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山脚前，原本的大货车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吴美玲跟陈怡婷的歌声《外地家》。好，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原本南屯路段这个施工，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围堵车流车阵，正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纸飞刀，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先前在5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播放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0: 啊，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啊，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慢点啊！
4: 哦，张阿婆，我离官司了。
3: 马个事情啊？
4: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腔下来看你。
5: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困难必须要听书。
3: 安内哟，
5: 阿婆安心啦，我们同拿政府都进步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的哦。
6: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5:09，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靠近台61线南下西滨一路段这边呢，说西滨路一段这边靠近238号之前传出有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个铁耙子掉落在这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木棍掉落。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10号在西向3.1公里顶进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您的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娜。我跟你们说，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啊？早晚的风好像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了。虽然我们人在台湾，九月还是可能热到让人

怀疑人生哦。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九月，很多人的心里好像会默默出现一个讯号，啊，好想慢一点哦。这种感觉是呢，忙了一整个夏天，到了秋天的季节，虽然不至于秋高气爽，不过呢，开始有感觉到生活要重新恢复秩序的感觉，也感觉到有一点点疲乏，有一点点累了。工作、家庭、孩子，生活上的大小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所以今天的这一集要跟大家聊聊，把秋天当成一本小册子，一页一页的翻，找一点风景，找一点安静，也找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其实啊，秋天让人想慢下来，甚至觉得有点懒懒的，这件事真的不只是我们的错觉哦，也不是你变偷懒了。从生理学来看，到了九月日照变短，我们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会增加，这是身体在提醒我们气候转变了，该切换成节能模式咯。甚至在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注意力恢复。我们平常工作啊、开车啊、滑手机啊，其实大脑都一直在接收刺激哦，久了呢，注意力就会疲劳。而自然的风景，像是秋天凉爽的风、树叶晃动的步调，因为它们不会像手机讯息一样急着要你马上回复哦，反而呢，能让疲惫的大脑温和的重整。所以如果这个季节让你产生一种我想去走走但不想赶行程的感觉，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这是你的身体和大脑正在顺应季节，发出需要少一点刺激的讯号。所以有时候就算只是坐在公园里吹吹风，看着树叶晃来晃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回家以后却会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有一点充到电的感觉呢？这也是为什么啊，现在很多研究都在讨论自然环境与心理健康、压力恢复之间的关系。那么秋日散册的第一页，我们就要来写让身体慢下来。如果你最近觉得肩膀酸痛，脑袋塞满事情，不妨呢就安排一个不用赶路的半日行程，例如像北部地区、北投乌来这类交通相对方便的温泉区，泡泡汤啊、散散步啊，找个公共休息空间坐一下，看个街景，喝杯茶，然后回家。这种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今天终于没有一直在赶行程。有时候我们人啊，真正需要的不是景点，而是一段不用赶时间的时间。再来第二页，我们要来写让耳朵休息一下。你们有多久没有完整听完一场音乐会呢？不是开着音乐当背景哦，而是真的坐进剧场，手机调成静音，两个小时什么都不用回。九月份开始呢，各地的艺文场馆也陆续推出秋季节目，喜欢音乐、舞蹈或表演艺术的朋友可以看看所在地文化中心艺文场馆的官方节目资讯，挑一场自己有兴趣的表演。有的人喜欢古典乐，有的人喜欢戏剧，也有人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坐两个小时，而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就留给自己。接下来第三页，我们要写的是让眼睛慢慢看。如果你喜欢展览，其实九月份开始，各地的艺文场馆也陆续有新的展览和活动哦。大家可以上文化部各县市文化局以及各公立博物馆、美术馆的官方网站，看看有没有最近自己感兴趣的展览。我很喜欢看展这件事情哦，因为它跟我们平常的生活速度完全不一样哎。我们平常看手机，一秒呢划过一则讯息，看短影音几秒钟就换一个画面。但是进到展场啊，一幅画可以看很久，甚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站在那里。这种慢慢看本身就是一种让注意力休息的方法。散册的第四页，我们要来写去看看季节正在发生什么。像是桃园大溪一带啊，差不多每年的九月前后哦，就是韭菜花盛开的季节，一大片白色花朵在田野里随风摇曳哦，有人把它形容成九月雪。这种景色很有意思哦，因为它不是全年度都有，如果你今年错过了，那就要等明年了。所以季节限定的风景其实很适合提醒我们一件事，有些事情呢不需要等有空才来做，因为季节不会等你，不如找个天气适合的日子去看看花、看看田、拍拍照、走一走，然后回家，不用把它变成一场大旅行，只要享受

0: 又在一个正在发生的季节，就很美好了。散册的最后一页啊，我想留给一个最简单的提案，就是什么都不要安排。因为我们平常啊，太习惯把休假也排成工作表了，九点出发，十点拍照，十一点吃饭，十二点下一站，结果最后发现呢，哇，放假比上班还累啊。而有时候最好的休息真的不是做更多有趣的事情，而是什么都不用完成。今天的秋日散策，我们没有帮大家安排一张密密麻麻的旅游行程表。现代的人生活真的已经够满了，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另一张代办事项清单，而是一点空白。这些事情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不需要你一直追赶，可以允许自己什么成果都没有，因为休息本来就不是一项工作，你们说是吗？如果你们最近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一点累，那不妨帮自己留一段空白的时间吧，把脚步放慢，让自己好好待在当下。秋天真正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天气变凉了多少，而是它好像在提醒我们，一年已经走了一大半了。你也可以停下来看看自己走到哪里了。祝福大家这个秋天都有一段不用赶路的时间。我是艾丽娜，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喽。起床喽，我们准备六点要下去吃早餐，七点要参观园区，你们还记得吗？
1: 哦哟，不是说好不赶行程吗？
2: 这有时候跟个性有关，有的人呢，怎么样都改不掉，明明就告诉自己说不要赶，不要赶，不要赶，不要赶，可是放到放假时间，想说哇塞，我难得一趟这么远的车程来这边，我怎么可以不好好安排？不过有的时候还是要适时的提醒自己放轻松啦，是不是？尤其是最近啊，早晚天气真的哇，感受到非常非常舒服的凉意，可以出去走一走，没有目的就是走哦，没有目的这样慢慢的行走啊，散步啊，或者是坐在公园看一看摇动的树啊，这都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充电的行为跟充电的方式。尤其是像现在慢慢的觉得比较凉一点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闷热，心情也能够相对的放得比较轻松一点。好，国道一号北上 370.3 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个铁耙子掉落在这边，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车子好多，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交流道或是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这真的是放轻松的态度才能够欣赏到的景象。来自于许哲佩的歌声，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国道五号在南下说过了头城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哦，目前说已经撤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这边正在进行护栏的施工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说五甲系统交流道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掉落在路中间的这个铁耙子，小心留意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

0: Now I can't wait for Julia to hear her song.
1: 来自于旧雨丝所带来的歌曲《朱莉亚》。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63.8公里中立交流道，有一部自用车跟三部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糟糕了，占用的是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货车爆胎之后，整个翻覆在车道上，小心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04公里接近埔盐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货车的翻车事故。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溯源查获赖账号交易平台，陆续查缉29人到案。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李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虽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61线宣保大桥补强工程施工，即日起到9月18号封闭竹南到后龙双向路段。苗栗县警察局加强交通疏导，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注意行车安全。请听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西滨快速公路台61线宣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即日起到9月18号下午5点，全天候封闭93公里竹南到99公里后龙双向路段，包含主线及侧车道。施工期间，苗栗县警察局将派员在周边重要路口加强疏导，提醒用路人改走替代道路。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北上由台61线下后龙交流道，行经台6线、台1线、台13甲线、台1甲线续行北上；南下由台61线下竹南交流道，行经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台61线续行南下。
1: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台61线平日大型货车通行频繁，施工期间替代道路车流量大，驾驶人切勿争道抢快，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中央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处罚。国民健康署今天起全国设置431处回收点，其中台中市有32处开放投递。陈云涵报道。
2: 卫生局长曾志展指出，现行烟害防治法已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及广告等行为。中央修法草案则进一步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
5: 卫福部提出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行政院于6月25号已经在院会通过，那目前是送立法院审议。修正条文开始实施之后，过去持有是不罚的，现在开始要罚。原则上就是除了一个月开始实施以后一个月的缓冲期之外呢，将来将会以新台币3万以上到1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2: 市长卢秀燕提醒民众，可就近将电子烟送到全市32处回收点，回收时免具名、免提供个人资料，可于据点服务时间自主投递，
6: 请你送到这个我们指定的地点啊去回收。台中市政府楼下有，卫生局在丰原也有，另外我们全市30个卫生所也可以，你就可以就近啊来去回收。
2: 台中市政府表示，由于目前修法尚未完成，实际施行日期仍待立法院审议及后续公告，呼吁民众切勿乱丢电子烟，及早妥善回收处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0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

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晴天娃娃来自于吴青峰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要往东海方向的内侧联络道这边呢，说有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一部车辆可以勉强通过。在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点，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好，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和中坜到平镇系统交流道，中坜到平镇系统交流道出现了回堵的车阵。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大园到大竹路段持续都是车多。

0: 来自于王彦威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时间来到了5:47，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台88西向五甲系统误入国道一号北上，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的小队长戴鹏州，戴小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小队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小队长再一次跟所有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因为呢眼见很多的不必要的二次事故一再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让很多朋友，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一旦发生了故障的状况，怎么样才是安全又能够自救的应变措施哦？所以呢，要麻烦小队长，我们从哪方面开始谈起呢？
2: 好的，这边国道车辆故障应变措施，这边有4点提出各参考一下。
0: 嗯，
2: 哦，第一点就是行进间故障应设法滑行之路间，就是说，如果你所驾驶的车辆故障或其他紧急状况，在无法继续行驶时，应先启亮方向灯，将车辆逐渐滑离车道，尽量将车辆停于路边，每隔1400公尺设置至紧急停车弯，或紧靠外侧路肩，再启亮危险警告灯，并在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警示后方来车。第二点就是故障标志摆放规定及距离的故障方式，如有前向情形，汽车无法滑离车道时，除应依规定启亮危险警告灯，基于车辆后方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外，应急通知警方协助处理。驾驶人可以依车道线来判断，以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道线就是线长4公尺，间距6公尺，一组为10公尺，可对照参考。或路灯大概一个间距大概40至50公尺，就要有离有2-4根的间距就可以了。然后第三点就是待远实现人员站立处所及报案方式。在你待远的期间，车上所有人员都应下车至车辆下游至护栏外或安全处所。路侧无路有护栏的话，则于故障车下游适当处待远，并随时面向来车，警戒后方来车。利用路边的紧急电话或拨打1968免付费路况通报电话，向交通中心请求救援服务。若有国道公路警察局巡逻车经过时，亦可在确保环境安全无虞职的情况下请求救援。最后一点就是自路间驶入主线车道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如果你的车子修复完毕的话，在路间驶入主线车道时，均需显示方向灯，告示前后车辆，并保持安全距离，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以维持高速公路整体行车的秩序与安全。
0: 嗯，所以这几点要特别提醒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一旦不幸抛锚了，要照这样子做，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啦。哦，好。再来呢是有关于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最近的执法重点之一是请大家务必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是的，我们国道安全带大执法就是说，我们之前远警在拦查时经常发现有驾驶人未以正确方式系安全带，例如为了规避取缔仅系上半身，或以夹扣让安全带过松，甚至有了民众为了让车辆的未系安全带警示灯消音，使用消音扣可直接插入安全带插座，这些动作都会让意外发生时失去安全带的保护。另外根据统计，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几率是有正确使用率的3.6倍，尤其高速公路车速快，发生事故后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可能造成人员抛出车外或是碰撞内的车内座椅、车窗、玻璃等，造成严重的伤害。另外本大队加强

0: 办理安全带大支外，除路检拦检外，并将利用高速公路沿线制高点收证举发，希望用路人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自己与家人系上安全带。另外这边再提醒啊，四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之幼童应使用幼童安全椅，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嗯，好，不论是什么年纪，坐在哪一个位置，坐在哪一个车种里，上了高速公路都请大家务必把安全带都给系好哈。好，接下来呢 是有关于载重车也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是不是？
0: 是的，即使高速公路的载重车，尤其是大货车、连接车，因为吨位大、破坏力强，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与过磅的规定。以下为高速公路载重车安全宣导核心重点。第一点，强制过磅与科技执法，一律禁站过磅。载重车行经设有地磅证的路段，当号志显示大货车过磅或大货车进站时，必须依序驶入地磅站过站，逃避过磅者可处新台币90,000以罚款。动态地磅系统，高工局在多处如树林、土城、后龙、园林、冈山等启用主线三显示的动态地磅，配合门架式的电子看板显示，未超载车辆可直接行驶主线，收到大货车紧急站的指示车辆则必须进入办站区，借此提升车流的顺畅度。第二点，就是货车装载安全规范严密覆盖与捆扎，装载货物必须稳妥，载运砂石或易飞散物品不得超高，且需覆盖防尘布并捆扎牢固，严禁渗漏与掉落，车辆不得有渗漏、飞散或坠落的情形。货物掉落国道不仅罚款，最高可处18,000元以下的罚款。高工局还会收取每车道每30分钟3,000元的处理费。第三，车辆计件自主检查轮胎安全。大客货车在高速公路上胎皮脱落或胎纹深度不足1.6公里，将直接开罚3,000至6,000元的罚款。刹车与灯光，长途行驶务必确认刹车系统是否正常，且后方及两侧的反光标志必须保持清洁，确保夜间辨识度。最后一点是严禁超载与危险驾驶的超载处罚。超载不仅严重影响车辆的刹车距离，更会破坏桥梁与路面的结构。超载除基本罚款10,000元外，还会依据超载的公吨数量累计加罚。严禁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得有超过8个小时，请善用国道服务区的大货车专用车位休息。
1: 嗯哼哼，好，所以载重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啦齁，因为一旦发生了什么状况，对于道路上面的伤害或者是事故的影响都会比一般车辆来的大很多，所以一定要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货物载运的规定很重要，你个人的精神状况也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齁。好，
0: 是的，
1: 最后还要需要再提醒如何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啊。
0: 好的，在高速公路车道上发生事故该如何处理，这边有3点先提醒一下。第一，安全第一，人先离开车再处理，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驾驶人员要负责。第二，安全生命安全第一，离开车道第一，注意前方第一。第三，开放离波、拍移等7个步骤，也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疑似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远景。啊，这边有一个案例宣导一下。
1: 嗯，
0: 就是在上个月的19日上午10:25左右，在国道1号北上147.8公里苗栗三一路段，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二次坠重事故。
1: 对，
0: 第一次碰撞的时候，就是由45岁的江姓男子驾驶租赁厢型车追撞前方36岁的李姓女子所驾驶的特斯拉，两辆车碰撞之后停在内侧车道，江男和女都下车，站在两车之间查看车损，交谈处理事故。然后第二次的追撞事故就是后方51岁的林姓女子驾驶富尔的休旅车驶来，撞上停在内侧车道的厢型车，因为强大的撞击力把厢型车往前推撞，也撞上正在两车之间的江男与女，结果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的事故。
1: 哇！
0: 所以在发生事故后，千万不可留在事故车辆的前方或后方，因为事故车会变成后方冲撞时的大铁块，
1: 对，
0: 产生夹击效应。因为国道车速极快， 留给用路人的反应时间是一秒。

0: 计算的，绝对不能说抱持一下，我只站一下下，后车看得到我的侥幸心态。
1: 嗯哼，好，所以还是要这个随时记得赶快离开高速公路是最重要的嘛，哈。
0: 是的。
1: 好，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酒驾毒驾的宣导哈。
0: 是的，酒驾毒驾的宣导就是说，第一点就是酒后驾车是违规，而且是违规的行为，危险的行为。酒后驾车加重刑法，这边有新修正的内容，有六大点：一、酒驾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提高刑度，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第二，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者，认定并科罚金；致人死者得并科200万以下的罚金，致重伤者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第三点，公布酒驾累犯姓名，汽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酒驾，新增公路疾管机关得公布酒驾累犯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第四点，乘客连坐处罚，只要酒测值超过0.25以上，年满18岁同行者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五点，吊扣牌照没入车辆，酒驾毒驾吊扣汽车牌照2年，如因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没入车辆。最后一点就是酒精锁，酒驾的重新考照应同时登记配备有酒精锁的汽车后才能发给驾照，如一不依规定驾驶有酒精锁车辆，则处6万元以上的罚12万元以下的罚款。为了自己及他人的安全，勿存侥幸心态，勿酒后驾车，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工具。最后一点就是毒驾不是精神不好而已，而是反应力、判断力、注意力与协调力能力全面下降。据卫福部资料指出，服用影响身心状态的药物或驾驶，可能影响反应力、注意力、视力、判断力与协调能力。若发生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国道环境，风险会被放大。毒驾可能同时涉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汽机车驾驶人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类似管制药品后驾车，机车驾驶人处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汽车驾驶人处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至2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吊销驾照且不得再考领。第五点，达刑法标准者可能直接成立公共危险罪。依刑法第185条3，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品降低浓度值，或有其他刑事责任使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谢谢您哦，哈，好，拜拜。
0: 好，国道公路交通局第8公路交通局祝各位行车平安。
2: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屏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3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

到永康都市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204.4公里郭浦沿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浦沿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熟悉，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甲乙丙丁》。国道一号在南下63.8公里啊，原本说过了中壢交流道之后，小客车跟三部大货车的事故现场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将近有10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入口处，号志灯秒差出现了一点问题，是不是？哦，入口匝道的号志灯，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状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屏东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有一部车辆故障停放，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国道三甲线在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41公里土城路段之前的路肩有动物不小心跑上来了，0800-000-123，0800-000-123。

0: 9: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五股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回堵快要有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呢，靠近29公里这个外侧车道就要开始定点了。一路走走停停，要到五股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速才会往上提升的。往南呢，目前过了泰山转接道，从这个林口上坡路段3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林口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南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车行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平镇系统呢，目前是车多不好行进的，主要是受到国道1号南下63.8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快要10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行进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一上来，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新竹交流道，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内地交流道上来到中地服务区路段呢，车行速度大致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过了中地服务区之后，到机场系统出口这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这个2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车行速度大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交流道出口目前也回堵大概快要1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三重出口，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依序排队行车。往北的话，目前东湖交流道出口已经回堵到南京东路入口了，提醒从南京东路入口要汇入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特别留意。往北呢，西子交道出口目前呢也是汇入到西子端了，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面的驾驶呢，我们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往北呢，目前西子到无毒路段呢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在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从迪里交道上来，一路到这个五股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形，尤其呢这个过了这个环北交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道出口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从堤顶交道一上来，一路到西子端呢，目前是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是车多的，车速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桃园交流道以及大南交流道双向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下班呢这个出口呢

0: 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下出口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三号目前南下过了南港系统，一路到湖德隧道入口是车辆比较大，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土城交道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回堵的车阵。往北目前从木栅交道一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受到稍早这个福德隧道内这个货柜车故障影响，目前这个货柜车呢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还在疏解当中。所以目前国三甲双向从深耕到木栅方向，以及这个东向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是双向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呢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那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以及大雅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南彰化交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了这个园林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埔盐系统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稍早北上204.4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尤其永康交流道出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东向，从台南系统过来到新吉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主要受到出口号志影响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呢，目前呢顶尖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是有排队的情形，过了顶尖系统之后到左营端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尖系统的车行速度呢是稍微提升了一下，不过也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的。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翅膀》。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货说他已经排除了。台六十一线北上呢，过了清水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这边。在台七十四线双向的中清到雾峰路段，短暂性的施工是正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会开始哦。还有呢，在台北地区的南港流路道要准备上国道三号，这里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受到先前 63.8 公里的事故影响关系，事故现场虽然排除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说时速低于20，哇，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好了，视频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政身上留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防堵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化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有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两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6: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5: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7: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8: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7: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

0: 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1: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2: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1: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2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4: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1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检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5: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众望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8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2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7、8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

0: 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六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1: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2: 我们统计了今年7、8月暑假的两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六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六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1: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携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3: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4: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3: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4: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3: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

0: 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受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1: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0: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1: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呢，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0: 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怡妮的报道。
3: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4: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3: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吴怡妮采访报道。
2: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5: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1.9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6: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
5: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片淤青就医，确诊罕见的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7: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斯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妇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8: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

0: 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1: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四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件，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淳的报道。
3: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到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万元。
4: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我们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万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3: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黄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孝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想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再使用。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更长期的方案。林梦平的报道。
5: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艾斯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6: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5: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尤柔淳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7: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8: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

0: 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 15-16 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1: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迪迪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0: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29度，中部地区21-31度，南部地区23-31度，东部地区22-29度，离岛地区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晚上7: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86.2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道路段的外线有小狗躺平不动了。9月8号，我们来听《爱的代价》。

为什么要先选播这首歌呢？因为今天9月8号，走吧走吧9898，张艾嘉《爱的代价》7:14。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1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3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国一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的3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好，保险杆跟路肩还有掉东西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刚刚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那我们就继续走吧，来自黄雨涵的歌声。

走吧走吧听到的歌曲，黄雨涵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继续走吧，继续行咯。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外侧路间有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86.3 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路段有三台车事故，内线车道一台车，外线车道有保险杆，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基本上全线车道都是有掉东西不好通行的。游龙驾驶朋友，国一南下 167.8 公里丰原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避开。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道五堵，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有没有觉得那个气温真的下降蛮多的？昨天跟今天白天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开个电风扇开个窗户就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温度非常的宜人哦。慢慢的进入秋天的季节了，它们是灭火器。

灭火器1945。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路段三台车事故哦。内线有一台车，外线车道是保险杆，路间是大货车跟小客车。该路段呢车流涌现，是有回堵情形的。好，路网图，中部地区的国一南下丰原这个路段受到这一个事故的影响，车速确实是比较慢哦，大概是两公里的车潮。好，礼拜二的时间大致上呢都是比较顺的哦，有一些地方车流量比较大，麻烦多点耐心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啦，在今天跟昨天太阳稍稍露脸，北部地区的朋友，东北部地区的朋友，明天呢，礼拜三到礼拜一路往下走内，根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呢，基本上明天北部地区一路到下个礼拜呀，哇，好像都会开始转为阵雨有雨的一个天气形态。新竹以南大致上都还是晴朗的好天气，还是晴朗的好天气，所以就代表说东北季风冷空气慢慢的要影响到台湾了，带来北部地区的天气变化跟雨势了。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86.3公里，国三的北上86.3公里，这里有车辆翻覆，因为是在转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的盲点，一定要减速哦。国三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是翻覆的状况，人员下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听到的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When They Come For Me，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9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3: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2: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2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2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4: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检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8号上午指挥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

0: 去进行当中，求爱筹项、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和 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8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4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2: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3: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2: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

0: 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7:44。好啦，回到节目现场，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小自行车哦，这个是脚踏车跑上来，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脚踏车误闯哦。国三北上86.3公里，这里是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灯没有好，没有路灯又是过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盲点，要减速慢行哈。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路间有小货车翻车了，路段没有路灯，而且是过弯处，会有视线的死角，请减速慢行哦。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这里是嘉义交道路段外线车道，小狗躺平。都是英文作品 Beyonce， 这是20周年的 Deluxe 版本 B Day 当中歌曲叫 Back Up。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录在《心》这张专辑当中，它是同李尊雅《仲夏夜的梦》，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个梦是不是也该醒了呢？接下来要迎接秋天的季节咯。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间，自行车跑上来了。继续听到双鱼公专辑，它是 Erica， 歌曲叫 Your Side。

双鱼宫专辑，它叫做 Erica， 歌曲叫 Your Side。 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呢会有法律 1.0， 继续听到的是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静止细水》，下个小时见。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3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8:08，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我们今天呢，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内容呢，是跟贪污图利有关系的。好，接下来11月会有这个公务员的一个选举，然后公务员涉及犯罪新闻，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好，到底台湾对于贪污跟图利，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样来界定的？今天就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说明。好，所以这个贪污的定义，首先我们要来怎么样定义它呢？律师，
1: 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污的这个定义呢，我们要先理解我们的刑法里面对于公务员犯罪的处罚。那它其实刑法里面有一整章呢，叫做渎职罪，也就是我们对于公务员就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那他们的行为呢，也会受到国家的委托去执行公务嘛，那也会容易影响到比较大的范围，我们人民的权益，或是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说，包含各个特定的行为的太阳，比如说你要该那个战争的时候要守护领地，你去违纪守地。或者是你废止植物酿成灾害，或者是你明明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就是去照顾你的看好你的人犯，却凌虐人犯，或是把他重绑，或是随便乱逮捕，泄密等等，甚至是如果你用公务员的身份去犯其他的犯罪，利用公务员的身份你可能犯了伤害罪或是犯了窃盗罪等等，他也会有加重的规定。可是呢，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个不管是贪污还是图利，它其实是一个对于公务员而言独有的一个犯罪的太阳，也就是要确保他们的廉洁性。我们现在那个台湾除了调查局之外还有廉政署，那为什么要确保那个公务员的廉洁性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民必须要对公务员有一个基本的信赖。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互相的一个信任之后呢，才能够认为说，哎，公务员他的确有资格能够去掌管或是影响到公共利益的这个部分，或是公众的资源的分配。所以说立法者呢，把这些涉及廉洁性的行为呢，另外就是集中定义起来叫做贪污。所以说另外设置了一个贪污治罪条例，来把这些人去加重进行惩罚。那他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让立志我们的就是官场比较清廉，然后确保公共部门的清正。那所以说只有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涉及贪污的行为，或是你是跟公务员身份有关的时候，才会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来处罚。所以一般的人你只要不是公务员，你去污公司的钱啊，拿走公司的钱，或是在中间抽回扣等等，这些都不会叫做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贪污，那只会变成是一般刑法的背景或是侵占等等。
0: 好，所以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渎职罪跟贪污治罪条例，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到的。好，到底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所以最近的新闻也有一些检调在调查跟收贿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收贿在法律当中它有怎么样子的类型的分别，还有收贿在法律定义当中怎么样叫做收贿呢？
1: 是那个收贿的话，其实就是把收受贿赂这件事情就是简单的讲嘛。
0: 对，
1: 那怎么样叫做收受贿赂呢？也就是从这个公务员他从其他的人民或是其他公务员手上拿到了一些就是贿赂，就是金钱或是不是金钱以外的其他的不正利益，拿到了一些好处，那这个好处可能是钱，可能是其他的招待等等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条件，重要的条件是他必须要连接到这个公务员的职务上的行为。对，也就是今天他如果比如说这个公务员他在家里面那个他的那个爸爸妈妈很欣赏他，然后或过年发给他红包，他也是拿了一些好处。
0: 对，
1: 但是拿了好处，这个如果跟他的职务上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叫做收受贿赂。但是反之呢，如果他收受贿赂是来自于他的厂商 或者是一样是亲人，但是目的是跟他的这个行使的公务的职务行为有关的话，
0: 嗯，
1: 那这时候这个只要中间产生了一个我们叫做对价关系，那他就会变成是就是所谓的收受贿赂。
0: 是，
1: 那这个收受贿赂呢，他不会是说，哦，这个人比如说这个某某的局长，他应该要审核，就是决定 A 厂商还是 B 厂还是 C 厂商可以过，可以得标。那他如果他本来按照他们就是法律的规定，本来就应该给 A 厂商的话，那他就是给 A 厂商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时候 A 厂商又刚好送给他礼物，那然后他还是选 A 厂商了，我们可以说有没有送礼物其实没有差，他无论如何 A 厂商都是会确评中选，都是会得到的。
0: 对，
1: 那这样情况构不构成贿赂呢？答案是还是会构成
0: 哦。
1: 对，因为我们的在收贿里面它有分成违背职务跟不违背职务的这个收贿罪。
0: 嗯哼，
1: 对，所以说如果本来应该给 A 厂商的，不，本来应该给 C 厂商，但是因为你收 A 厂商的好处，
0: 对，
1: 就给了 A 厂商，这种违背职务收贿罪当然是一种最严重最糟糕的样态。
0: 对，
1: 你的这个职务行为可以被买，然后还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影响国家利益很大。但是呢，如果本来就该给 A 厂商，但你收了 A 厂商的礼物，而且是显不相当的这个关系产生对价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说，哎，你这个公务员仍然是把自己的职务行为拿去卖了，拿去换好处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大家还是会对这个东西的连结性产生疑虑。这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刚刚好，就是你本来就要选 A，那如果本来应该选别人的状况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会对你这个公务员和这个公务机关的行为的连接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即使是不违背你的职务的收贿，还是一种要处罚的状态，而且就是这个的刑度是很重的。
0: 好，所以收贿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跟一个内容，还有它的一个对价关系。好，这在贪污治罪条例当中是收贿的类型，还有另外一个分类，它叫做图利。好，所以图利跟收贿是不一样的。那图利是什么？
1: 对，那图利的话呢，收贿在刚才的这个样态里面，因为收贿我们可以看到他拿到了某些特定的好处，然后呢去把就是借这个行为产生的对价关系，让你的公务员的这个行为产生的影响受的影响，那这种是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影响连结收受贿赂的情形。
0: 对，
1: 但是呢在图利罪里面，它跟受贿罪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不见得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公务员本身有收到了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这个流动。
0: 嗯哼，
1: 就是他不见得有收钱，不见得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金流，或是有就是财产直接进到这个人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人的掌控范围里面。但是呢，重点是他在执行公务的期间，他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去给了特定的人，给了自己或给了特定的人好处。
0: 哦哦，
1: 对，这所以说这个就是图利，就是那个图利把它拆开，那根据法律的用语叫做图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因为我们本来在公务员施就是代表国家施政的时候，本来很多时候就涉及刚才讲的就是利益的给予、公共资源的分配。那这时候你应该要分配的时候，你不好好的分配，你把它分配给了自己或是自己人，那就算是你这个自己人没有给你钱，没有给你好处，但是这样子还是不行，还是会让大家觉得你在做的时候啊，就是不公平的，那就影响到对这个国家行政系统的信赖。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他清楚的知道说，哎，他有这个行为，他就是为了要给予或是让自己获取利益，
0: 对，
1: 那这个情况他就可能会有图利的故意。那他为了自己或其他私人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构成。但这里有个争议是，如果今天他做的图利呢，他不是为了自己或是私人，他是为了国库。比如说明明就应该要，就是明明不应该开罚单的，但我是一个很勤于认识的警察，然后是我

0: 想要帮国家多赚点钱，我跑去多开了几张罚单。
1: 嗯，
0: 但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获得利益的对象是这个国家。
1: 国家，嗯，
0: 对。但虽然说他也有违法，但是他图利的对象是国家。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他可能有别的法律的责任要去承担，比如说他违法去对这个被害人造成影响等等，但他就不会构成图利了。嗯嗯，所以如果图利国库的话是不会构成这个图利的犯罪，但是如果他就是去跟人家收回扣收的这个钱，他收到的是自己的口袋，或者是就是收到的是他的家人，
1: 对，
0: 或是收到的是他女朋友他想要照顾的人，那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构成图利罪。
1: 嗯哼哼，
0: 对，比如说他看到女朋友违规的时候他就给他免单。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因此得到利益，那你也不会说女朋友有给他一些好处或给他什么。
1: 对
0: 对，那所以说就是你今天你去凹警察去帮你做这些免单的行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都很有可能在让这些公务人员陷入极高的风险之中。
1: 哦、OK， 懂这个意思了。所以图利呢，他的那个好处哈，它跟收贿是不一样的哈，它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有不同的一个样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跟财产犯罪比较关的，比如说收贿图利之外，好，我们用个人的职权去谋取个人利益，刚刚讲收贿扣不大算不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怎么样子的其他的我们讲说可能公务人员犯罪的一个样态呢？
0: 是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贪污跟图利。贪污是就是收贿啊，收贿是你别人那边拿到好处嘛，把你的职务行为拿去卖。那图利的话是利用你的职务行为去给予别人好处。
1: 对
0: 对，一个是自己收，一个是自己给，这些影响到的都是连接性的，就是大家对连接性的想象，对于公务人员就是行使职权该连接的想象。那其他的这些就是贪污罪的条例里面还会有规范的呢，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样态，比如说他滥用自己的职权去获取个人的利益，那像是对于涉及公用的器材或是财物呢，去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把它拿走，就是侵占公务啊。
1: 嗯
0: 嗯，比如说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些办公的用品或是一些材料或是一些资源，那我在做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公私不分，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占回去自己用了。
1: 哦，
0: 又或者是我在管理的时候，哎，我可能是负责管哪里是就是停车场的，然后哪里要设捷运的啊，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东西都设到跟我家比较有就是有近的地方，有关系的地方。
1: 嗯，
0: 那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明明就应该取缔，我不取缔，用这种方式呢，把就是其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公家的东西，变成自己所有的，
1: 嗯，
0: 那就是类似窃盗的状态，把职务上保管或持有其他人的持有的物品啊，比如说警察，他可能去搜索扣押到了一批毒品，那这个毒品价值很高，
1: 嗯，
0: 那我就把这些毒品吞了，然后再拿去黑市上面卖，
1: 嗯，
0: 那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可能会构成侵占。
1: 嗯嗯
0: 嗯，又或者是我借用我职务上的这个机会，我去说去跟某个可能要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性交易的女性说，如果你不想我举发你的话，你就要跟我发生什么样子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他交付财物或者交付不正的利益，或是说，哎，如果你要就是这里这个你在马路这边违规，你不要我来取缔你的话，哎，你要给我一些保护费。那这些行为呢，就可能会构成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就是滥用权势去扩张自己影响力，去获得利益、获得好处的这些状态。那当然也包含诈欺的情形，像是我们社会新闻上很常见到的明代的诈领助理费的案件。
1: 哦，
0: 立法委员或是议员呢，他们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们有资格去聘请一些就是助理来帮自己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要聘请这么多助理，但是为了把法律给他的这个经费消化完，他就找了一些人来吃空额。
1: 嗯嗯，
0: 那这些情形。

0: 他很可能就构成诈欺，就是他的议会或者是立法院认为说，哎，你有请这个助理，但实际上你没有请，这个也没有做事情，可是我还是白白领了薪水了。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些犯罪行为都和我们就是认知中的收钱然后去办事的这种贪污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广义的贪污罪的一部分。
1: 懂。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收贿，比如说

0: 最后刚刚讲到的是滥用职权，在办公室把一些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是职务之便，哦，拿一点点起来，都是那 OK， 都是有犯罪的哟。好，以上讲到的是在公务员身份，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可是，如果我不是公务员，那我会受到以上法律的规范，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范当中嘛。那如果我们去弄了这些，这个我们不是公务员，然后我们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可能会用怎么样的法律来做一个规范呢？
1: 是，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的话，那原则上是不会去构成贪污治罪条例的犯罪。
0: 是，
1: 但是这个是原则。
0: 嗯，
1: 那但是就是例外，就是今天如果这个犯罪人的犯罪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没有身份，但是我们有参与到的话，有协助他去成立这个犯行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构成共同正犯、共犯，就是跟他有犯意联络、犯行分担的情形，
0: 对，
1: 或者是你教唆他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共犯的情况底下，就算我们没有公务员的身份，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视为正犯或是共犯去进行追诉，比如说。某个公务员他收贿了，然后他本身他当然会构成这个违法，
0: 对，
1: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贪污罪条例的收贿罪的这个情形。但是他的太太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可是太太可能帮他去收钱
0: ，OK，
1: 或者是帮他去跟人家要求说，哎，你要我先生过这个的话，那你就过帮过这个审核通过的话，你就要给我多少多少钱，这个他虽然没太太虽然没有这个公务员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参与了先生的犯罪行为，
0: 对，
1: 所以说他会被认为是共犯，那这个时候他一样会涉及贪污罪条例，一起被受到处罚。那如果太太虽然没有实际上去参与，但是先生本来没有想要这么做，可是太太不断的教唆他、挑拨他，让他去做这些，说我们家里很穷啊，你不去这样做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无以为继了。那这种去教唆行为也会构成这个犯罪，那只是因为他没有特定的身份，所以我们对他的期待度会低一点，所以判决上可能会减轻刑度，但是不会免罪，不会对或是免责。所以一般的人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参与到公务员的犯罪行为的话，那还是会一起接受到这个很重的处罚。所以你不要想说啊，那个犯罪人是我先生，或者是那个犯罪人是我姐夫，那个犯罪人是我女儿，然后我去帮他，所以就是没有问题。我反正我不是公务员，不对，就是你只要有参与到这些核心的项目，你会被认为共犯，也会要一起去接受处罚。
0: 哦，好，所以今天讲到的呢，就是讲到在跟这个贪污啊，应该说贪污治罪条例哈，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各个不同跟图利跟借职务之便拿到利益等等之外的，除了在公务人员之外呢，还有公务人员之外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样态跟可能性。听到之后呢，请大家要特别睁大眼睛，这个耳朵也要打开来了解一下，因为年底要选举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钟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讲解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1: 晚安，
0: 拜拜。好的，今天律师连线讲到的跟贪污治罪条例有关系哟，收受贿赂，拿钱办事情，还有啊，这个给予别人好处，这些都是那 OK 的哦。另外还有借由职务之便滥用职权，都请用家的朋友要特别睁大眼睛来做辨识了。好啦，音乐声中待会8点半一起来迎接警广新闻。Shawn Mendes 的音乐作品 Treat You Better，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历年暑假的新高。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携带2个，必须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夜晚清晨低温会下降到17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11号北海岸及宜花地区还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大肠癌时钟再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甚高，但水果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4: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5: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
4: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有一位民众上网买洗衣精，结果掉入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还好他跑到了派出所去询问，保住了财产。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

0: 密湖系民众浏览到一页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0: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页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的气温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Jas ilangnya bagaimana? Jas tegelam tak apa-apa. Hello, Raju.
1: 他叫做查马克 Zamak， 安可小屋当中歌曲叫阿里走吧，8:41。新闻回来，国道3号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肩行人跑上来，台61线南下60.5公里过新丰2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台88的西行竹田路段到大发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路段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岭隧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嘉义往水上外中间外线施工。9M88歌曲叫做《厨余恋人》（Left Lovers）。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她是张惠妹，她也是阿密特，血腥爱情故事，8:51。台一线南下的285.5到286公里后壁路段内线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三南下系指系统过后的路肩行人误闯。台八八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肩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他是许富凯新专辑《昂阿比》来的几条歌，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1: 一路后面，一路安静。

许富凯刮虾 8:56。好的，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李佳薇最近有新歌，不过我们来听听她的经典作品，收录在《感谢爱人》。听了很煎熬，唱了也很煎熬，歌曲就是煎熬。下个小时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事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3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到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0: 了。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1: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2: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九十块，九十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1: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2: 它这个东
3: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2: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0: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0: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0: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

0: 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可爱，好温柔，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雷鬼感觉的歌曲，没错，马斯卡跟布兰蒂 Brandy 收录在《回到原点》歌曲，叫《Sweet Fire》。在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309公里，关田路段外线车道有碎石头。台十八线东向6公里的太保路段机车道、金曼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转弯的地方，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台八八的西行竹田道大发路肩外线车道移动性的巡查工程。这一节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点。刚刚是马斯卡，现在是马法娜，一起走吧。

刚刚第一个小时是马子卡，不是第一个小时啊，第一首歌啦，哈，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是马子卡，刚刚的是马法纳乐团，一起走吧。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经慢车道动物躺平哦。台1线南下309公里的关田路段外行车道有碎石头，他是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它是爱宜良。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过晚上施工比较多，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Count On Me。 好了，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听到的是英文作品 Sam Smith 叫做 Pray。 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193.7亿元，比今年增加4.9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0,000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渴望多出150,000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机关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综合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5: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4: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以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6: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7: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

0: 单刺激到了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1: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以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它是谭雅蔡健雅诗语者专辑歌曲，叫做活着是最好的死亡，9:42。台68线西行的18公里竹东二的入口北新路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在进行保养工程。田馥甄在前段时间宣布自己的专辑录完了，杀青了。我们先来听前段几年前的发行单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他是 Hebe 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跟大家说啊，第六张个人专辑已经录完了，正在进行后制准备发行当中，希望今年是看得到听得到的。而且有传闻说年底好像有演唱会，我们来期待一下暌违六年的新专辑。八月份跟大家说录完了，他是田馥甄。九月份今天跟大家说录音。

音录完的是拉拉许佳莹。我们来听听她在2011年发行的单曲叫《雏形》，也同步有收录在之前的专辑当中。我们也来期待哦，你看两位歌后年底是不是又会有另外一波的神仙打架？

0: 好啦，拉拉徐佳莹歌曲叫做《雏形》，连续两首歌曲，田馥甄跟徐佳莹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两位歌后在年底是不是会有新专辑，应该是会有啦，新专辑跟大家见面。
1: 我们已经长大。

重感情的废物，他们是 Trash 乐团，57分了。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跟你说拜拜咯，待会上恩继续接棒，礼拜二的晚上结束之后，明天好快就是礼拜三。每次不管是我相信很多的用照的朋友，只要你是有在这固定上班的，就是有排班，不管怎么样子有上班安排的人呢，这个礼拜三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timing 跟时间点。就连我不知道现在国中小国小的高年级在礼拜五跟礼拜三还是半天吗？我已经脱离这个时间点脱离太久了，所以我相信礼拜三是大家都殷勤期盼的一个日子。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晚上10点，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6一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62甲线南下3.6到4.9公里3号隧道内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西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啊。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I used to know 他是 Gautier。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他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晨报道。
4: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5: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4: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0: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1: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0: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4: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3: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4: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3: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警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级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3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嘉慧报道。
5: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6: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5: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7: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

0: 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1: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0: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2分，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的木栅集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喽。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十一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尽管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南希肯恩，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及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上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2: 是的，没有错。
1: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2: 是。
1: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2: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3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1: 对，
2: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1: 对，
2: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是。
2: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1: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种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2: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1: 有人生了是不是？
2: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1: 对，
2: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1: 对，
2: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1: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

0: 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是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者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哦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啊把音乐还有市集哦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嗯。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1: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嗯、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嗯、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嗯、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您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嗯，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哦、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哦、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 哦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嗯，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1: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嗯，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嗯，那还有午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哦、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嗯，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哦、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0: 对，哎，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耶。
1: 是，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嗯、对不对？
1: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嗯，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

0: 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六到十二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
1: 嗯，
0: 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他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
1: 嗯，
0: 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三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零到三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
1: 嗯，
0: 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
1: 嗯，
0: 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零到三岁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嗯，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用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零到三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音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欸，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0: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嗯，
1: 对，
0: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1: 对，
0: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

0: 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1: 对，
0: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1: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0: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1: 对，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1: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单连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分歧，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哦，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电 Ctrl T， 远

南希可能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吴问芳繁星。

条干干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我看见有你的日子。

咪咪波爪吉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有一些伤口可能缝了起。刚听到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wind。

0: 热弄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到五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哦。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刚听到的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oid，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哎，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喽。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哎，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Ten Tones。

悄悄地在祝福。爱是否唯一，这种事情不必怀疑，相遇不停，神经熟悉。

12:49，国道五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他是萧煌奇，这首歌叫《晚安》。

沉默后。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误导，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

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福鼎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它是轻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

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没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已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

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是凉了许多，所以呢，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 Anna。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这个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一首歌曲的歌词。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4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啊，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到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哈、啊，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五里落后了哈、啊，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到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一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

8到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21.4 到 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好，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好，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Iz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步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6.5公里石碇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们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由集贤路右转上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好，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哎呦，就恐怖耶，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哈，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哈，两年多前呢，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1.9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也就是从19岁到44岁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哈。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哈，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镜接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呐，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哦，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啊，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啊，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啊，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啊，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哈，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啊。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哈？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啊，这个医师提醒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啊。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啊，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但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情歌，它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 Some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6.5 公里啊，实定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啊，原本说哎有民众走上来，哎啊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3线南下的20-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啊，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夜间呢啊，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哎，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啊，这个打方向灯，哎，在变换车道哈、啊，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啊，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00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 What Time。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语花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

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 197.8 到 202.3， 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 198.2 到 206.7， 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啊，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偌济偌济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8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的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那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才有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哦，
0: 哎，几岁拢同款呐。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座咱给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6: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9: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62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这里是3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0: 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0: 文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啊，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哦，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啊、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呐 啊这个大象、老虎啊，当然呢哈、是借由这个兽笼载运哦 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奕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啊哈、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我第一次得到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啊，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哈、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啊，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啊，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接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啊，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啊，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啊，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啊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啊，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啊，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

要跟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这个观众席，大家都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就会在舞台上方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并不是这样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以大象为引子，我们就来听大象体操的歌曲。这是大象体操和林声祥合作的《发梦到你》。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还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个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又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法国的这个奥波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络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

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啊，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啊，或者是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

在十几甚至二十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啊，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啊，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啊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啊，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啊，这个作品叫做《The Hatchling》啊。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啊，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啊，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哎，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啊，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啊，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顺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五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在台74线哈，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啊，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啊，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 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它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

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ds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十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啊。这 The Herds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超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而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啊。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哈，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啊，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哈，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ds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ds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部又一部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一部一比一部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真的是在街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所这个长达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ds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借由这样子的旅程

程呢，想要带大家反思啊，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啊，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坐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哦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所获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动物的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挤肉顺顺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6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3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兴到雾峰系统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台3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

客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9: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看电影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哎，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 I'm Falling T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

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有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也有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丽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到顺顺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

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个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咯。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啊，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第三低，大家说全球暖化，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十月甚至十一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这是意外呢？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该冬天就冷，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9月9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酒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啊，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华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啊，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啊，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呀、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呀、啊。好，国道5号呢，北上的是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9月9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啦啊，再久，奕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剖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剖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剖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也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了，对吧？哈，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哦，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的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减给海呀。

0: 人生旅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关系，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多多好，4:26了。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象以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拉威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外三线。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林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虾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它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啊。动物家这么多，但因为它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它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哈？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哦。

哦，歌中有张文琪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两人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了，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两人啊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时间4:53了。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一些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频道，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那个温度很有感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秋风露人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压丢喜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哈，这个歌讲的真的为哪要讲透机嘛，塞不美丽。不过也呼应一下哈，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呵呵，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不会加冷色哪呢哈，真正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啊。来，5:11了，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啊，阿那是的好威时阵呢，说一雨成秋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类似，这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

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武奇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这样吼，一天里面游山赏瀑泡汤，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走，已经无用一睏啊，对吧？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是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雪了啊。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哈，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哈。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了。好，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哈，当然要尽快就医啊。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缘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Thank you. Memories 来自某人Fi的歌声。
1: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5哦。清华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它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颜色之丰富哈。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再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哈。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九二八八首唱歌就顾不记，哎呀，跟我俩讲的尴尬哈。哦，同样就顾不记，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哦。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完

0: 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哦，现在时间6:15了，今晚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要注意一下哈。倒是国道上在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哦，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邵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张排湾族阿豹 King Kong's Lifestyle。 好 OK， 这个节奏、哦、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不能喝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已经6:24了。目前台六十一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

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 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这种盘旋飞翔啊，是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鹭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鹭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

已经排除了。而台六十一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

0: 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
7: 然
6: 后溶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5: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4: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6: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见正面这边

0: 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脱衣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城的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1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7: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乔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Dream， 6:42啦，阿弟今晚可以叫你到位，重点是你目睭不会让人去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固打卡菜拿散落了一地，谁急啊？

0: 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1/3是第一次被

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了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注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是蛮凉的，你知道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让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闲的嘛哈，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哈，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哈。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立得不定哈。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定不定。好，到了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昨天睡起小时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1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南市安平永华路2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43.9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千门阿贺金门够滴咧。
1: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袂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5: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4: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4: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5: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4: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5: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

0: 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9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到明天都会开始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机会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变得云多，容易下雨。那在其他地区，像是中南部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的气温会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如果在一些内陆的区域，像是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机会因为晴朗加上风弱，有机会出现辐射冷却的现象。空旷地区可能会因此降到20度以下，而在南部跟花东夜晚清晨低温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28到31度。提醒大家，持续入秋，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增强的因素，在绿岛、苗栗至云林，还有澎湖、马祖，今天可能会有局部的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好，开始有秋天的感觉，就来听这首歌曲哦，周杰伦所演唱的《枫》，枫叶的枫。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好，那现在呢，准备上班上课之前呢，记得该带的东西都要带好了哈、哦。上班加油！目前在国一北上363公里到362公里，高雄九如中外线车道跟路肩很多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道10号在这个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往北，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再来国道1号北上的43.9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车道拖吊车停放在现场。台61线呢，这边是在双向的20到48.5公里，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10点，芦竹到永安路段会进行这个量测的仪器安装，好，所以说从昨天晚上9点就开始进行施工了，会一直到今天的早上10点才会整个结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刚刚气象署也是有提到说，哈，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哈，所以说大家早出晚归，记得多加件衣服，多加件外套来御寒一下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杰克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道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西子系统路段以及西子段到东湖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

0: 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林口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开始排队了，车行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一路到这个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出现上班的车流了。尤其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以及竹北交流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已经是开始排队了。往北呢，目前呢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中立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桃园交流道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在这个上坡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从下坡路段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这个车速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往北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要走走停停，过了这个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这个往上提升。高架部分的话呢，目前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车线这个车多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东向大南往莺歌系统方向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提醒从国道二号东向要转国道三号南下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这个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捷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提醒驾驶朋友，这个上班时段呢，这个出口很容易回堵到我们主线的外侧车道上，会跟内侧的跟中线车道呢产生很大这个速差，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务必要专心，注意车前的状况呢，才能及早来应变的。往北呢，目前三鹰到土城路段呢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尤其三鹰路段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呢，目前车速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往北安坑到新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目前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呢，深坑往这个万方方向以及台北端出口是车多。国道五号目前南下这个头城交流道呢有移动性的清扫，那其提醒驾驶朋友进出这个头城交流道的时候呢，再请您特别留意了。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目前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大家在入口呢会入主线的时候，一定要确定这个距离跟速度是足够的，我们再变换到主线车道。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到顶金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北顶金到南子路段以及冈山交道入口，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大湾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大湾入口车行速度甚至会有降速的状况，提醒您开车务必要专心，随时注意车前的动态呢，我们才可以来及早应变了。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东向新竹到这个新竹路段是车多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新竹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一起排队行车了。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主要也是东向，从左营端往顶金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十号呢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务必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在这边还是再次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开车前呢，务必呢系好这个安全带。在运货物的时候，也请您确实的检查一下这个货物是不是捆扎牢固。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动力火车跟午间情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生存游戏。7:23，现在呢在台七线双向101.5公里上边坡的施工作业早上9点钟会开始进行，在台九丁线双向9.4公里九公里路段这个地方也会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台九线在双向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改善工程也在持续进行，台七线双向的108.4公里边坡的改善作业也在同样进行作业哦。好，那再来国道上面呢，先讲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43.9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拖吊车停放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363到362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外侧以及路间掉落很多轮胎皮，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还是持续增加，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好，再补充一些省道车多情形，像是在台64线的东向下了新店端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在双向的5股2要接国一的5股转接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车流也是在增加当中的，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好，那其他呢还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台65线南下4.9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的路间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41公里刚过土城路段有一台客

客运车619开头的车号被点名说一路开车，然后左摇右晃的情况，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好，有些地方上班的车潮会比较多，大家遇到拥塞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耐心，那这个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这边车子很多，还有在北上的三重到台北，目前的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那从桃园到林口往北的速度呢，现在也是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还有在这个凭证系统也是沿途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鶯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路段，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的。好，如果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想要补充、想要更新的话呢，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

0: 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与西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2: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1: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3: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1: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询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5: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4: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7: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6: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

0: 降战。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木马屠城记》，早上的7:42。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4.4公里靠近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目前车多。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记得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行。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前，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稍早的排除消息，台65线南下4.9公里刚过新庄2路段的路间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169.1公里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二甲西向0.8公里刚过圳头路段2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谢霆锋所演唱的《你微笑时好美》。好，目前排除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 77.2 公里美山路口这边的事故排除完毕，还有呢，在国一北上 44.4 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提醒大家继续保持耐心。那最新的事故发生了，这边是在国道3号，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东向31公里刚过大里一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杜德伟所演唱的《把你宠坏》，7:51了。而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遭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哦。好，谢谢听众朋友呢帮忙更正的方向哈、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遭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再来呢，一捆布啊掉落在国三南下133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一捆帆布掉落在现场。那在台74线的东向31公里，刚过大里一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呢，这边持续车子变多了哈，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上班的车潮呢，哈，真的是很需要考验大家的一个耐心了哈，大家一定要耐心的驾驶，安全第一啦。

原唱是任贤齐，这首歌是侯湘婷翻唱的《我是一只鱼》。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 31.5 公里发生了三台小客车事故，那其中一部车还有翻覆的情况。好，那这个是刚刚听众朋友呢帮忙补充这一起事故的后续哦。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31.5 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全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而且呢还有其中一部车是有翻覆的情况。好，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提早改道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目前在北上呢，因为有发生的事故，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多了。来得及的话呢，先不要走这个高架的这个路段，先来避开这个事故点。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一捆帆布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呢，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了事故。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在台74线东向的31公里刚过大理一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尽管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